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音乐部落格里与您同享美妙的音乐时光。还在热闹缤纷的八月，阳光正好，蓝天亮眼，气温一样高，但是也因着气流影响，偶然出现下雨的味道，还有着急的风声，在这四季的节气里，已然来到了秋天的时刻。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所欣赏到的这一首《与秋共舞》，轻巧愉悦的旋律，带出秋天的美丽风情。这优美的旋律是知名华人作曲家与音乐制作人黄石他的经典作品之一。还记得那一年的收藏秋天吗？嘉义电台为整个台北城市所布置浪漫动人的活动，那年也特别邀请到跟黄石大师的合作，为秋天带来动人的声音。如今重新回味，一样浓郁迷人。嘉义电台所推出的每一系列活动都是非常的用心，也为这个城市留下许多美好的点滴。今年九月，我们也特别为乐林朋友打造2026乐林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邀请乐林的好朋友们，您可以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舒展身心，丰富生活。在这活动的第一站，就是九月十一号星期五，有一个室内光合日。那么我们准备了欢乐又实用的健康还有预防诈骗的新知识，大家呢一起来欢聚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那么当然还安排了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与笑声来滋养身心。第二站是在10月6日星期二，那么这一天呢，我们安排了户外漫游日，让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有海豚的表演，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那么在之后呢，一起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报名单日活动，或者是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哦。活动详情请上嘉音官网以及脸书粉丝的专页查询，或者是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2026乐林美好生活提案，邀请你一起来舒展身心，丰富生活。那么今天音乐部落格要跟朋友们分享传统圣诗，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 Jesus is all the world to me，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刚才我们前面听到的这一段旋律 Jesus is all the world to me，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这首经典的诗歌，我们听到这么优美的旋律，而且带着一点点可爱的感觉，有竖笛有竖琴，这两个乐器结合在一起，也带出了这一段旋律带给我们的一种力量，一种喜悦，一种确实，一种信靠。这首诗歌这样说，耶稣是全世界与我生命喜乐珍宝，他是我的随时力量，离他我必跌倒。当我愁苦来救耶稣，无人似他如此安慰，使我喜乐，解我心忧，他是我有。好真实的感受，是不是？耶稣是全世界与我，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喜乐，他是我的珍宝，是我们随时的力量。当我们感到忧愁的时候，亲近他，可以从他感受到最深刻的、最真诚的、真实的安慰。因着信靠耶稣，也使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真实的喜乐，让我们心中的愁烦能够被释放。耶稣是我们最亲爱的好朋友。这首诗歌的作者 Thompson， 他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出生，他来自一个很不错的家庭，父亲呢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甚至还当过美国的议员，州议员。他们全家都非常非常喜欢音乐，而 Thompson 他从16岁就开始尝试作曲。那么他是在波士顿音乐学院就读，专攻钢琴。哦，不止钢琴，还有风琴、和声学。那么之后又从美国到德国去继续深造进修他的音乐的专业。音乐对 Thompson 来说真的就是像生活一样的自然，他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在这美好家庭当中的教养也让他对于信仰有深刻而真实的体验体会。 Thompson 在完成他的学业学习学校的学习之后，他从德国回到他的故乡俄亥俄州，他就专心的创作他所写的作品。除了福音诗歌之外，他也写了一些歌曲，流行歌曲，跨界的音乐。那么他也可以说是当时非常有名望的一个青年音乐家，他被称为俄亥俄的吟游诗人。那么也因为他的家庭背景的关系，也有人称他为百万富翁歌唱家。那么也由此可见， Thompson 他也有一副非常美好美妙的歌喉。28岁那一年呢，他有写了他有四首的流行歌曲。那么这时候呢，他想要把这四首流行歌卖给出版商。那这出版商呢，原本呢是想说这四首歌要100块的美金跟他买下。后来等到他把这歌曲交给出版商的时候，出版商却反悔了，他只肯出25元。当然了， Thompson 他就不愿意，因为他这么用心的创作竟然被砍了四分之一的价钱，应该说被砍了只剩下四分之一的价钱。最后是他的父亲的朋友帮助他，他自己呢出版。没想到他其中的一首作品翻译为海边脊背 Gathering Shells by the Seashore， 这是这首歌就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一首歌曲，还供不应求，让这个印刷厂日夜加班赶印。这 Thompson 当然他也一举成名，当年想要大杀价，看到这个 Thompson 还是一个年轻的创作家，想要用以更便宜的价格来
买他的作品的这个出版商，应该也是始料未及，懊悔不已吧。

Jesus is all the world to me.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诗歌作者 Thompson 来自美国俄亥俄州。这首诗歌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生命当中最真实的体会。当时他刚出道，将他自己的作品卖给出版商，让出版商来出版，但出版商呢却只肯四分之一的价钱来买他的作品。汤姆森最后没有接受这样的砍价，那反而自己想办法找到帮助，自己将他的作品出版，却也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因此大受欢迎。那么在之后呢，他自己也开了乐器行，他自己也成立了音乐出版社。当然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也成了名流，成为音乐界知名的作曲出版家。 Thompson 40岁那一年，他接受了从神来的呼召，他放下了他的事业。当时他的音乐出版社，他的乐器行生意都是非常好的，而他的许多的创作，许多的出版也都受到很大的欢迎。但是他却下定决心要将他自己，他这个音乐天分，他要为主来使用。他就在教会从事圣乐的工作，那他的出版社呢也开始出版圣诗，出版圣乐的相关的乐谱。在圣经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使徒保罗的话，他讲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句话也是表达基督徒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与生命都看得比任何事物都还要贵重，比世界上任何的名利成就都还要宝贵。我想到有一个故事，他就讲到有一个人呢，他就住在一个屋子里，那么他就邀请耶稣进到他的心里面来，住到他的屋子里面来，那耶稣就进来了。那么第一天呢，就有那个撒旦来敲门，那这个人呢就出去，他就自己去对抗那个撒旦，就被打得遍体鳞伤，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整理准备了一个他这个屋子里面最好的一个房间，他就让耶稣住在这个房间里面，他非常的欢迎耶稣住到他的屋子里。有一天呢，撒旦来他们家敲门，那这个人呢他就打开门，那是撒旦，他就怎么也挡不住，就在外面跟他大打了一架，他自己遍体鳞伤，然后进到屋子里，唉，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想要寻求耶稣的安慰，但是好像就如此而已。后来他就把他的房子呢，一层楼有两层楼的房子，一层楼就都给耶稣住。又有一天撒旦又来敲门了，那这时候呢他就不想要开门啊，可是门呢又被强硬的打开，那耶稣就帮他一起抵挡这个撒旦，就很辛苦很辛苦，那终于呢把撒旦挡走了，但赶走了，但他也是觉得好累，精疲力尽。后来有一天他终于知道了，他就对耶稣说，耶稣，耶稣，这个房子是属于你的，请你就住在这整个房子里面。他就将这个房子的主权交给耶稣，然后他就住在里面。哎，再有一天撒旦又来敲门了，那这时候呢，耶稣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他把这个房子完全的交托给他，耶稣就去开门，耶稣为他抵挡了这个撒旦的攻击。就好像是这节经文这样说，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这是一份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耶稣是全世界与我。那我们再来欣赏，这是由韩国朝圣者
合唱团所为我们带来的韩文诗歌演唱《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韩国朝圣者合唱团所演唱的《耶稣是全世界与我》，这透过韩文的歌唱，不同的语言所呈现出来的，在这首诗歌所诠释的、所呈现的那最真实的感动。耶稣是全世界与我，急难时的良友，恩上加恩，难以算计。当我向他祈求， 他赐日光，有时甘霖，他使和田经过丰盈，日光甘霖，大好收成，他是我有。耶稣是全世界与我，我要忠诚待他，他对于我何等诚实，我岂忍心负他。跟他脚踪，我可安心，仰望十架，时刻警醒，与他同行，或夜或明， 他是我有。耶稣是全世界与我，此外无所爱慕。我信靠他，时刻靠他，无论遇祸遇福，得此良友为此一生，与他亲近，喜乐日增，永生喜乐，无穷无尽。他是我有。这几段的诗句，诗歌里面都是以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作为开头，最后他是我有，他是我的朋友作为结束，感受到与神与耶稣之间的亲密感受，也领受了从耶稣来的那真实的平安、力量与最可靠的信靠。这是一份最美好的、最真实的喜乐。 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是朝圣者的演唱，韩国来自韩国的朝圣者合唱团，他们以优美和谐的和声，唱出感动人心的音乐。当年他们的崛起也参加了在世界各地不一样的合唱比赛，也都得到了很好的奖项与殊荣，而他们专注的歌咏、歌唱诗歌， 颂赞耶稣的名。在这个合唱团里的每一个人也都有很奇妙的经历，他们的生命故事也是一个又比一个动人。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我们在主题单元传统圣诗篇当中，跟朋友们分享了这一首经典诗歌《耶稣是全世界与我》。我们也在这诗歌的作者 Thompson 他的生命经历当中，也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看见了真实的经历，耶稣是他的全世界，耶稣是他生命中最好的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来再来欣赏这一首经典的诗歌《谷中百合花》。《谷中百合花》这一首诗歌的诗词第一句也是这么说，主耶稣是我良友。这诗歌作者也是深刻的感受到主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是这么一位重要的，就像是他的好朋友一样时刻的陪伴，这是一种最真实的感受。他说，主耶稣是我良友，有主胜得万有，万人中救主是我最好邻友，主是谷中百合花，我唯一需要他，他能洗净我，使我圣洁无瑕。悲伤时他来解忧，患难时他保佑，一切忧虑全放在主肩头。

这是台北信友堂信友诗班以无伴奏演唱这一首《谷中百合花》，整齐和谐的和声也将这首诗歌带出了一种美妙，就像诗歌当中说的，主把我忧伤担去，带走一切忧愁，当我受试探时，他是我力量，我愿尽心来爱他，毁掉一切偶像，他有能力保守为他而活。那日在天见主面，享受主爱甘甜，有快乐江河长流至永年。主是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这首诗歌的作者傅莱，他也是来自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家庭，而他们家族世代传承都是建筑商人，从祖父父亲到儿子，他们就组成了富士乐团，都喜欢演奏乐器，甚至还组成了富士乐团。这首诗歌《谷中百合花》是从圣经雅歌书讲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还有启示录里面有讲到，我是明亮的晨星。傅莱就以这样的经文与感动写了这一首《谷中百合花》。那么这首诗歌的曲调呢，是从1871年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新闻记者叫做海威尔，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小木屋》。那么这首诗呢，是讲述拓荒者，就是创拓荒者的精神，然后也搭配了以西部民谣的曲风来作为这首诗歌的曲调。那这个曲调非常的受欢迎，还从美国一路流行到英国，在英国的傅莱就听到了这个曲调，非常喜欢，就把这首曲调呢，就是编入了在跟他的《谷中百合花》这一首诗词搭配起来。后来由编曲家孙基将它再稍微做一些的改编，最后就是我们所听到的《谷中百合花》这样轻快愉悦动人的曲调。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非常喜欢这一首诗歌《谷中百合花》。她每一次呢去教堂做礼拜的时候，总是会要求在教会的司琴的这个阿姨呢弹这一首《谷中百合花》的曲调。后来这个小女孩她还自学，把从这个副歌开始学，一直自己练习自学吧，弹到能够会弹这一首曲子，弹演奏非常，她因为她非常喜欢，她就自己把它学起来。她这个小女孩也有非常甜美的嗓音，她的歌声也常常能够感动许多人。但是啊，在一个冬天，那时候美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寒冷，这个小女孩她不幸感染了，那在生病里面呢，她就不停地唱着《谷中百合花》，这是一首她最喜欢的诗歌。最后她离开的时候，她也请妈妈为她唱这首歌，她就在妈妈的歌声当中笑着被上帝接回天家。他的家人虽然对他的离开感到伤心，但是也从这一首《谷中百合花》这首诗歌得到了最深的安慰。那么这首诗歌也留给了这个小女孩的家人最宝贵的回忆。

这里是 Jane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了经典的诗歌，而透过这些优美动听的旋律，不但使我们的心感受到愉悦，更在这些诗歌的诗词当中感受到一份力量，感受到一份踏实的坚定的力量。这美好的感动，主耶稣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那么在节目最后呢，再跟朋友们邀请2026佳音乐林美好生活，我们这一次特别为乐林朋友们打造的活动，两个主题：室内光合日与户外漫游日，两个活动同时报名，还可以享受九折的优惠。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佳音官方网站以及脸书的粉丝专页查询，或者是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来参加2026佳音乐林美好生活，让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光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你听见什么？阵阵海浪声，仿佛也能带走那些尚待解决的人生课题。赤脚漫步暖烘烘的沙滩上，感受与地土的亲密连结。听着海的吟唱，将自己隔绝于日常的纷扰。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0: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其实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要安排一趟好的行程呢，其实要考量的重点是还蛮多的、比方说你去蜜月啦，就可能不会找一些很恐怖的地方啦，或者这个你在年轻的时候去毕业旅行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找一些比较可以大家团体在一起做活动的地方。年龄也是哦，其实我们在每一个年龄所追求的旅行的目标跟方向呢，可能不太一样。那嘉音电台就是这么贴心，我们在每年都会规划非常优质的行程哦。在今年要推出的是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那有这么美好计划的呢，我们就请到背后的藏镜人策划人之一，然后这个我每次都忘记他的部门是什么部门、
1: 太复杂太复杂，
0: 是我们请他自我介绍。安妮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妮，我是公共服务部副理安妮。
0: 是，觉得这个题目，这个旅行的命名就非常特别哦。里面有好几个重点呢，就是乐龄、美好，然后提案这样子哦。
2: 对，
0: 非常有现代感的感觉。这个名称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2: 对对对，我自己想的。
0: 乐龄，你有一个大概的年纪的限制吗？比方说，我应该还不到乐龄。
2: 对对对对，您还有一段距离。近年哦，大家越来越养生啊，然后对于保健的知识越来越高涨，然后现在也有很多真的看不出年龄的这些长辈们，保持身体健康的话，其实我觉得65岁还非常非常年轻，而且现在大家都非常长寿嘛。但是呢，原则上以买票半票跟全票的这个跟拿乐龄卡呢，原则上就是用65岁来做这个分界。
0: 当然那个现实中还是有

0: 他现实的标准。
1: 对对对，
0: 但我就是以前喜欢讲一句话嘛，这个状态是一回事，但心态又是一回事、哦、
1: 对。
0: 可是的确我会发现呢、嗯、就是大家如果看城市的规划或设计，或者我们这个会常去的地方也有一些年龄分界，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某些场合呢可能比较适合什么年纪的去，我们也可以打破这一块啊，只是说实际上我们有一些的活动啊或空间好像提供给这个长者的比较少一点。
1: 嗯，
0: 一般我们如果提到长者会出去做的活动，大家如果直接联想就会说啊，去做外单工啊，
1: 对，广场舞
0: 广场舞之类的。但事实上就会造成一个情况，其实很多的长辈在退休之后然后在家的时间就变得比较多，
1: 对，
0: 真正要出去找一些乐子的话其实也不太知道从何下手或选择，但我们就提供了这样子一个提案。
1: 我觉得其实还蛮两极的，就是会玩的很会玩，但是呢可能比较保守一点的比较哀人一点的长辈可能会需要人家带领，就是会需要人家 push 你一把，就是说可能需要朋友揪一起去，或者是他真的愿意踏出那一步才会离开舒适圈一点点，去尝试交新的朋友跟去养成一些新的习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叫做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是因为不论你是什么年龄其实都可以活出美好，那所以不要被这个年龄限制，但是我们的这个企划确实针对长者的部分，我们把步调跟内容做了一些设定，那希望能够更符合这个乐龄朋友，然后能够更愉快更满足更喜乐的去室内跟户外去做一次这样子的体验。
0: 所以这边讲到两个重点，就是让大家可以照自己喜欢的进行方式去选择，所以有些人的确不爱去户外、嗯、但是我们提供了在室内的这个场次，然后如果呢你蛮想要去这个游山玩水的话、嗯、我们有户外的场次的选择就是。
1: 对，但是我想要比较这个豪气的跟大家讲，你不喜欢室内是因为你没有玩过佳音的室内，你不喜欢户外是因为没有玩过佳音的户外，所以其实有时候不要去局限可能性，就是我觉得刚才维珍讲得很好，就是说这个心态，你去尝试不同的可能的这个心态，其实我们应该要保持年轻，有时候其实很多的限制是自己想的，所以如果可以突破这个限制的话，你就可以发现另外一些美好。
0: 当然在这个活动当中你刚刚提到 I 人或 E 人嘛，这是现在很流行的 MBTI 的一种分类方式、嗯、所谓的 I 人就像我
1: 哦，真的吗？你很 I 吗？
0: 我其实蛮 I 的就是面对到要认识第一次见到陌生人我会有点压力这样子，
1: 是是，
0: 然后就会看起来很冷漠之类、或者会想要不要跟外面接触，可能会有这种个性。 E 人可能就是比较普遍的可以交朋友这样子。
1: 对
0: 啊，你是 E 人还 I 人？
1: 欸，我问过我们电台的同工哦，他们都觉得我 E， 但是其实我真的测出来其实是 I。 我觉得后天可能也有一些你工作啊或者是历练上面一些调整，我觉得我自己在独处的时候是我一个力量蓄积的一个方法，我非常擅长自己一个人单独行动、
0: 嗯、
1: 看电影啦逛街啦吃饭啊去阅读喝咖啡我都可以一个人去做，但是我觉得也许是工作使然，就是说我们接触团体的时间也多，所以短时间之内让大家互相了解或者是打成一片这件事情就是后天有一点点训练，所以也还 OK， 那可能有一点疯癫的个性在里面、嗯、就看让人家就误以为有一点 E 这样子，但是我其实测出来好像是 I 人，
0: 所以后天还是大有可为、啊、
1: 对对对对对，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
0: 可能倾向有什么倾向但其实是可以做调整。因为就要说到就是有一些长辈们、嗯、然后他们就是对于接触人这件事情会有点害怕、
1: 嗯、
0: 但是像我觉得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规划，它很多的互动方式其实他不是说让大家就开始聊天，
1: 对，
0: 或者很快你要打开所有的你的防备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可是你可以透过像是桌游啊、
1: 嗯、
0: 或者唱歌啊这一些方面其实来进行哦、
1: 嗯、
0: 所以我们先从室内的部分开始好了。
1: 好啊，
0: 说一下它的场次哦，这个室内是在9月11日举行的，
1: 对，9月11号星期五，我们称它叫做室内光合日，就是像植物要晒太阳一样，我们每个人也需要阳光，然后让自己的心比较开朗。不管你是 I 人还是 E 人，我觉得 心情好这件事情是没有分别的，就是我们要让心里面有阳光，但是你怎么表现出来这就看个人的个性。
0: 是，那在这个室内的部分呢，所以其实是两个场次哦，大概讲一下，9月11日是这个室内的活动，10月6日呢是户外的活动，是会到金山老街，基本上是走北海岸野柳这一块。
1: 对，那北海岸这一块呢，其实女王头大家都看过啊，什么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这一次一开始会带大家去野柳海洋世界，会去看海豚，到里面去走一走。那在野柳会有一个在地风味餐，好，我们嘉音出去都很注重吃的，大家要吃得开心才会有体力，然后再去狮头山走走。这个其实也呼应刚才维珍讲的，就是我们选可以让大家走动的地方是比较安全的，我们不会带你去爬山啊，如果长辈跌倒或者是什么会太吃力都不好。狮头山是一个你可以看看海，然后你可以比较轻松的去散步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不管是长辈或是现在的年轻人，你一定要给自己机会走一走，千万不要只是宅在家，太多时间如果都不动的话，其实真的会动不了。对，所以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你的心情真的会比较开阔。狮头山完了之后呢，就去金山老街，绝对不会只放你去逛街，我们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你的，我们就带大家去手作芋圆。对，
0: 那我看那个手作，我想说诶，去金山会手作什么，原来是做藕泥。
1: 对对对，做藕泥，因为金山的地瓜非常有名嘛。那这个藕泥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捏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捏完之后是带回家的，现场我们还会再给大家吃一碗藕泥。你看我们的这个时间分配很奇妙哦，就是说去完海洋世界之后吃饭，对不对，吃完饭会带大家走一走，我们也消消食，我们不会吃完饭又给你一碗藕泥这样子，你就会吃到昏倒。我们会带大家出去走一走，走完之后我们做完 DIY 再给大家补一点点心，然后你再去逛金山老街，就不会买的太夸张，就是这个鸭肉也买啊，这个也买，地瓜也买啊，什么买一堆这样，因为已经填饱了一点点肚子，再去逛非常有名的金山老街，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电台。
0: 所以完全是很贴心的安排。虽然就是台湾也有很多很棒的像旅行社或者是行程的打造，
1: 对，
0: 但我觉得从嘉音电台出发是蛮不一样的，因为第一个我们在设计上本身就会有很多比较考量到嘉音本身的性质，
1: 对，
0: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听众们的性质，以及很多其实属于嘉音文化的安排。
1: 对对，其实我们每一次只要出去玩回来，就是大家的回馈我们都还蛮窝心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比较希望能够体贴到我们所有听友的需要，然后让大家在细节里面去体会到嘉音的安排。其实我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嘛，好，是我们嘉音 Love 联播网的这个 slogan， 就是陪伴有很多种方式，我们用声音陪伴也是，我们用文字陪伴也是，但是我们很多也希望能够真的接触到我们的听友，好，去感受到他们听嘉音的一些回馈啊，或是他们生活或是甚至是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所以旅游这是我们陪伴的方式之一，希望很多的听友，我们以往也是这样子，不止自己来，他其实是会带一些慕道友或是他的家人能够一起来，因为加入我们他觉得嘉音好像不只是一个电台，其实我们有更多的关怀行动在当中。
0: 而且当然专业的部分还是有啊，其实这个都是合法的整个过程。
1: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们在挑选合作的伙伴们其实都非常有经验了，然后这些都是经过我们筛选的。
0: 所以这个两个不同的行程方式怎么进行，我们待会再深入介绍。但安妮自己都体验过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两套行程就对了。
1: 对对，我们都真的实地有去看，就是说去了解。那其实像那个室内光和日，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因为我们媒体营刚结束嘛，小孩子刚结束，但是其实长辈也非常需要我们的关怀，所以这个室内光和日一开始我们就找了两个有证照的这个老师带着我们，从身体健康到心理健康，我们有工作坊，然后用故事去串联。对，所以绝对不无聊的，无聊的我第一个就会举手抗议，我这个人最怕无聊，所以我们就会玩得非常有趣，一样有点心时间，然后我们这次有大安分局配合我们防诈骗。
0: 好，这个我们待会再来细节介绍。
1: 好的好的，
0: 我本来想要把它当成一个后面的亮点哦，因为其实还包含那个防诈薪资的分享，
1: 对，
0: 所以其实是蕴含了知识类的，然后有很多有趣的部 分哦，让大家其实绝对不会让你无聊的情况之下满满的给你干货这样子的感觉哦。好，所以这里我们现在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介绍这个活动的主题亮点。

0: 欢迎您再回到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
1: 我是安妮。
0: 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介绍的这个旅行主题呢是从嘉音出发，当然是非常有爱的，因为都会考虑到很多的细节嘛，然后再加上这一次是以乐龄的长辈为主哦，其实这个长辈旅行的话可能要注意到的重点又不太一样这样子。安妮有一些亲身的经验吗？或者以前嘉音电台办的活动，这一些长辈们会给你的回馈大概是什么？
1: 我们的长辈其实每一次在占我们出去旅游的比例大概都会有 60%-70%， 因为我们都办在平日嘛，所以很多上班族年轻人他们平日比较难配合，所以有一些退休的长辈们他们会一起来。那但是长辈们的活动度其实就因人而异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70岁的人的活动程度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如果说是80岁以上的长者，我们一定要有你的家人或你的朋友陪同。我们这一次其实活动我们有设定了比较多的工作人员一起同行，是因为我们觉得长辈会更多的需要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照顾，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一对一，所以如果说你是80岁以上的长辈，我们是需要你有家人或是朋友陪同的。但是像我自己本身的话，因为我家里有一个95岁的外婆，而且我外婆是那种从年轻的时候她的动作就跟树懒一样慢，非常非常的慢。
0: 因为婆知道你在这边讲她的，
1: 她应该无所谓的，她就非常慢，所以呢她的所有 tempo 都是慢慢的，但是 OK， 你只要平安就好了。所以我觉得长辈们的速度跟年轻人的绝对不一样。好，我们你看我们从儿童媒体营非常迅速的这个状态下马上要调整成长者的活动这样子，没有很快的切换，但是其实长辈我们真的就会把整个步调做一点调整。
0: 所以光是户内的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哦，因为安排就是满满的活动哦，而且是蛮多元的啦。
1: 对，
0: 等于是把很多可能会分散在其他地方进行的，其实在我们这个一天的行程当中，
1: 对，
0: 就让大家都可以去体验到。那简单讲一下，包含有健康这个叫室内光合日。
1: 对，
0: 举办的时间是9月11日哦，然后包含的有健康讲座、防炸新知、精致午宴，这我很有兴趣哦。安妮有邀请我，我是不是在这时段来就
1: 对？这个我真的非常要求，我觉得就是老人家一定要好好优雅的吃一餐。对，
0: 还有音乐唱歌以及桌游互动哦。其实说到现在很多的像失智症这样子的议题嘛，其实当中光是唱歌然后跟桌游互动，就是很多在这个预防失智症的课程里面也就会来提供的。然后我妈妈就是一个例证啊，我妈本身超爱唱歌，她每个礼拜六就是不会风雨，除非人家店不开，不然她一定到。就会跟我妈妈的姐妹的精神状态其实真的有蛮大的差别。
1: 对，像我爸爸妈妈本身也是非常好动的人，反正他们如果不动在家就比较容易吵架，所以如果可以出去的话，
0: 你爸爸妈妈知道
1: 的，对，没关系，他们吵架也不是新鲜事了，所以就是自己互相吵不如去吵别人，所以他们也都很多户外活动。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动起来，而且一定要有社交圈。所以如果说还没有社交圈的长辈们，我们其实每一次来参加我们活动的长辈们都非常可爱，一定可以在这边交到新朋友。对，
0: 那我们就来拆解每一个不同的这个内容大概会做什么样子一个安排哦。先从午餐开始。
1: 是这样吗？午餐开始往上拆往下拆。
0: 好，我们先从这个，我其实对桌游蛮有兴趣的，我们这次桌游做什么样子一个设计让大家可以去互动的玩这样。
1: 其实桌游有玩过桌游的长辈啊都很喜欢欸，就是说大家一开始以为桌游只是小孩子玩的，但是没有，就是长辈有长辈的桌游，玩了之后他们都觉得其实比想象中有趣很多。而且我们这次桌游的主题是跟防诈骗有关，对，我们特别跟大安分局的这个小队长陈冠宇先生取得联系。就有一次我在联导会的时候跟他交换了名片之后，就迅速的打电话跟他讲说我们需要你的支援，因为现在其实警察局对于这个防诈骗这一块请出非常多的力气，因为真的很多不只是年轻人，很多长辈被诈骗。而且这个诈骗呢，我上次听到一句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哇，我整个心脏被重击。他就说你不要以为你不会被诈骗，你只是还没有碰到适合你的剧本。天哪，我想说我也是目标欸，不要以为你没有点连结或者你没有用网络你就不会被诈骗，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用他很专业的角度，因为他如果 讲内容啊，我会觉得很无聊、嗯、记得吗？我绝对不会玩无聊的事。我就跟他讲说，那你们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他说我们带你们玩桌游，防诈骗的桌游、嗯、对，所以就是好玩，但是你可以对现在的诈骗新知有更多的了解，
0: 而且吸收的很快，
1: 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还可以跟别人比赛，
1: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轻松的、活泼的、开心的去吸收这些现在的新知识。
0: 嗯，这个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嘛，因为其实像我本人还没有玩过桌游，所以它到底是一个怎么进行的方式，其实就已经让我很好奇了。
1: 对，
0: 然后在这一次活动当中，长辈们其实就可以实际体验哦。
1: 嗯，
0: 那另外像还有健康讲座的部分，会是什么要安排的主题？
1: 好，我们其实有一位同工，我们很棒的同工叫玉浩，我们都叫他 Jerry， 他自己本身有这个证照，就是在对于长辈在使用室内空间上面，他有这个课程的学习，所以他很知道说，哎，长辈我们要怎么样注意居家的安全这件事。但是呢，他更厉害的就是他同时也是一个绘本的作者、嗯、对，所以他会运用故事的方式来带你做运动，他讲一个故事，然后跟着他的这个故事的流程，然后做一些动作，可以建立你的这个肌力，让你能够不容易摔倒。
0: 所以本来一般我们想象的健康讲座就是我这边讲你那边听，
1: 对，
0: 听到睡着就算了。
1: 对, 对，因为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好学生、嗯、所以这种事我绝对不会做，就是太无聊了。但是呢，除了玉浩这个部分哦，我们还找了一个諮商师，但是他的这个证照特别是针对长辈的心灵健康，所以他会运用工作坊的方式让你手做，然后去体会这个心灵健康的部分，所以都是动起来的，然后去体验到身体健康跟心理健康的重要。
0: 而且我在这边听，就是除了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你的年龄就是到这个年纪了，你自己会想参加、嗯、如果你家里面有爸爸妈妈、哦嗯、只要有长辈，然后你觉得其实你很想找一个他很适合去参与的活动，
1: 对，
0: 然后你觉得我们这个很适合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帮他报名，
1: 对，
0: 但要跟他本人讲过，
1: 对对对对、嗯、毕竟他当时要出现嘛、就是、对，但是真的可以，我觉得 push 他一下，就是能够跟他说，让他能真的去做这个尝试。我们其实就是真的在这个活动内容的时间上面尽量不会花的太多，我们让大家吃吃点心，喝喝健康茶，然后彼此互动交朋友，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这一块，所以也会把这一部分放在里面。
0: 那当然这个音乐歌唱的这个部分、嗯、的确现在很多长辈之间啊，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欸、
1: 对对对，
0: 活动、嗯、我记得我记得因为我这几年都有在那个新北市的劳工歌唱比赛当评审、嗯、哇、嗯、那看到长辈的那一组是最多人报名，
1: 嗯，
0: 然后他们真的会很早起来把自己打扮得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练歌啊，对于这个每一个咬字啊音符都很认真这样子，
1: 对，
0: 当然也不一定要那么严肃啊、嗯、只是说我们这一次其实也提供这样子一个唱歌的活动。
1: 对，我们的这个关怀同工呢，纯慧 Monica 廖女士，廖姐妹，她其实是声乐专业的背景，所以她会针对这个发声的部分带我们做一点练习。你会这个发声，你就已经赢人家大概 30% 了，我们这个偷偷补习一下，就是你会正确的发声，你会开嗓，然后后面我们就请国青歌，我们的这个老歌曲旧时情的主持人，他会运用经典老歌部分做一个串联，然后带大家回到你的年轻时候的听到的一些风花雪月的这个老歌。哎，我觉得唱歌这件事真的是对于不管是我们对吞咽或者是对防老抗老这件事情都很重要，所以如果有这个好习惯，就是我们时常可以唱唱歌，让自己开心，然后能够回味一些往事。其实这一段落我们特别安排在下午的时段，就是希望大家吃了一顿非常好的中餐之后，下午能够愉快的唱唱歌。
0: 嗯，这些歌曲当然也是跟自己的记忆的连结，有些经典歌曲就是所谓老歌，我们到那个年纪还是会喜欢听，就是因为跟我们过去的故事有连结。嗯，但如果你要唱周汤豪的歌，应该我们也是不会反对。 会啦，就是有这样一个音乐分享的过程，就是
1: 对你要唱周汤豪就要连他妈妈王雪儿母亲的一起唱。
0: 我必须承认我对比利的歌是更有感觉。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那再来还有这个精致午餐的部分。
1: 对，那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我们请这些宝贝长辈来之后发便当给他们吃，我会觉得很心疼这样子。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享用中餐，然后喝很好喝的茶，然后当然我们的茶一定是没有咖啡因的，好让大家不要晚上睡不着。所以我们都有特别企划放在里面，就是说可以吃健康的一餐，但是有一点丰盛，然后让大家能够愉快的好好享用这个午宴，然后跟着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新交的好朋友一起吃一个丰盛的午餐这样子。
0: 那么这个是在室内的部分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再次跟大家安利哦，这个时间安利就是推荐啦。
1: 对对对，
0: 9月11日，然后这个是周五的时间哦，进行了知识交流跟音乐互动的一个在室内的光和日的作用，因为我们人呢其实也是需要阳光、空气、水这样子、哦、
1: 对。
0: 至于在户外的部分呢，哎，这个大家可能听得很熟悉，但你可以回想一下上次你到北海岸，或者你上次看到海，甚至你上次看到自然的山啊水啊是什么时间呢？这我们在10月6号就可以带大家去出发体验这一趟旅程。不过在这之前，我们现在欣赏一首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回到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
4: 我是安妮，
3: 是再次跟大家来分享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你要报名都还来得及的，
4: 有哦有，但是要快哦，要快，
3: 因为而且有限制名额，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哦。那其实，在刚提到的这个室内的部分呢，就有很多让大家可以从知识面啊、资讯面啊，然后是一种不会累，不是强迫，但你可以吸收到很多的方式来进行活动，这样子。
4: 对对，我觉得不要受限于在自己的想象当中。我自己很深的体验就是，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不会运动的人，但是在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完成一场1500公尺的游泳的这个不小心就报名的赛事当中，我居然完成了。我那次好深刻的感觉是，其实很多恐惧或者很多限制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所以我觉得这一门课让我感受到说，其实以后我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可以给自己一点挑战。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长辈，可能你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的交朋友了，你没有好好的出去玩了，或者是你觉得可能你没有兴趣，但是我觉得就不要想太多，我们就跨出这一步，你去感受这个可能性。
3: 因为我也参加过那种由地方政府办的小旅行哦，就是规划当然很不错，但我觉得有一点点差别在那些来的人，你可能就是比较难产生共鸣，因为他真的可能是来自于不同地方。那我们这样的团，我们这样的行程有一个好的地方是，所有来的人基本上都是佳音电台的听友。
4: 对，
3: 所以某一方，
4: 甚至主持人，我们有时候主持人就很快就报名了，
3: 自己也报名。
4: 对，
3: 那个我觉得就是大家会有一个交汇点，那共鸣感可能会更强。
4: 对，我们主持人有时候，
3: 谁最爱报名？
4: 对，我们听友会想说，啊，原来你就是那个谁谁谁，啊，原来你就是那个，就有突然变粉丝见面会了嘛。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就发现这些宝贝们他是真的有在听节目哦，就是我们知道说他有时候真的背得好熟，我们有的礼拜几点有什么节目，哇，真的是非常的清楚。
3: 我也是有深刻感受到，
4: 真的
3: 会接到来自于长辈的关心。
4: 对对，
3: 好，那么我们在接下来就要讲到户外的部分哦。说到北海岸，当然是台湾一道真的非常美丽的风景哦。
4: 对，
3: 而且在这当中不只是看景，看太平洋，是太平洋没错吧？
4: 我们要把地图拿出来看一下，
3: 突然怀疑自己的地理知识。然后其实它当中也有很多属于人文的部分哦，所以整趟北海岸旅行呢，其实我觉得时间上也很好，因为我现在去都太热。
4: 对，现在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安排大家出去，因为
3: 10月6号刚好是一个秋高气爽，
4: 对对，刚好是很适合的时候。
3: 那在这个户外的安排上叫做户外漫游日哦，所以包含有北海岸海景特色料理 DIY 以及金山老街这一些行程哦。然后这样的安排的部分呢，我们稍微把它拆解一下。
4: 好，
3: 刚刚提到会有一些步行的部分，可是它不是很困难的，但是类似是走那个步道的路线。
4: 对，就是狮头山那边，它在海岸边，我觉得看海都会有很不同的感受，吹吹海风，听听海的声音，我觉得这是，特别是我们有时候都市人，就是你已经好久没有看海了，好久没有去享受那种大自然，然后真的是走在山海之间，看看山，看看海，那个心情会很不错。然后真的要晒太阳，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太阳已经没有那么烈，对，没有那么烈，但是晒太阳还是对我们身体是健康的，那个心情还有包括你晚上的睡眠都会变得比较好。
3: 所以其实像这个步道的挑选也是特别是适合乐龄长者，
4: 对，
3: 就是，它的坡度啊，然后整个的设施的状态，
4: 对对对，但每个人其实他可以接受的程度不太一样，但是一定我们选的这个地方就是其实对长辈来讲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困难的，但是如果说你还是会有点担心的话，反正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在旁边保护大家，
3: 自己已经去走过试走过，
4: 对，这边其实我对北海岸还蛮熟悉的，不管是什么像猴童啊，甚至是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我有带他们去过，就北海岸我觉得是台湾很独特的这个风景，很值得大家时常去看一看，
3: 所以这个当中其实有安排像看山看海之外呢，还有这个特色料理，我其实好像很难跳过料理的部分哦。这个安宁要先介绍料理还是 DIY 或者老街的行程？
4: 我们可以先聊吃的，这个其实哦，坦白说这个是我们的游览车公司推荐我们的，他们游览车是专门跑行程的，所以他们介绍他们推荐的这个餐厅一定不会差，然后我去看了他们的菜色，真的就是说不好意思好，要必须跟大家讲说我们没有提供生鱼片，因为生鱼片这个其实是我们会有点担心就是卫生的问题，我们带大家出去一定要是健健康康的，所以在气候或者是人为的条件之下，我们尽量不要让长辈冒险，对，所以我们还是有海鲜料理，但是是相对是熟食，对，然后菜色我们也有特别注意到，就是到了野柳那边去吃一些跟我们平常在巷弄里面吃不到的一些菜，
3: 哇，可以有来一两道品乓节，
4: 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维珍会不会，我其实到外面去吃餐厅啊，如果他有鸡，不管是白斩鸡或者是盐水鸡或者是油鸡，我一定会点，因为我觉得餐厅你要选哪里的鸡是非常专业的，因为 我自己本身我们是从小就开餐厅嘛，我们家是开餐厅的，所以我知道说我们这次就有这个就是鸡肉料理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最简单的烹调方式的鸡肉最能够显现出你的食材新不新鲜跟你对于食材的这个 sense， 所以我们这次当然有海鲜有鱼啊有虾，然后还有面包沾这个蟹黄，我要讲这么多菜色吗？
3: 我现在真的肚子饿，
4: 我要不要保留一点，反正呢海鲜会有，然后贝类，我讲的让大家有点想象空间，贝类的也会有，但是就是蔬菜啊肉类也都有，汤也会有，就是吃得饱一点都没关系，因为我们后面就会接行程带你去走一走，就可以消食可以消化，就吃得好然后走一走就会有体力，
3: 而且就是最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菜单，是因为如果大家有去参加过小旅行应该有经验，有一些但不能说全部，但有一些的旅行的行程安排他可能吃的确是去餐厅吃，但是就是那种大桌菜，然后千篇一律也不是特别为长辈什么打造，就那一套的方式，可能就不一定是在旅途当中会变成一个很享受的亮点这样子，但是刚刚如果听这样讲啊，你本人对这方面有很多的研究吗？
4: 我自己对吃的还蛮要求的，
3: 所以
4: 看身材看身材就知道，
3: 大家看不到哦，要看可以当天一定看得到你，
4: 对对
3: 对, 對，就是要一定要通过你的法眼才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菜单的安排当中。
4: 对，我们小时候在餐厅打工的配菜这些都是很熟练了嘛，所以有人吃这个不吃那个，那你点了什么样的肉就尽量不要再重复或者是什么，这些原则上其实我们每一次做旅游的时候都会特别注意到，
3: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素食者也不要担心，就是
4: 对
3: 我们在报名的时候提前这个加注的话也有提供给素食者的餐点，
4: 对对，只要是你有特殊需要的都告诉我们，我们都尽量符合你们的需要，
3: 是，那接下来还有在金山老街部分的体验以及 DIY 的部分哦，那刚刚有提到其实是做芋圆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4: 对，
3: 一般我们好像要去九份才能吃到这个特产，
4: 对，
3: 但现在如果学起来可以自己在家做的概念，
4: 其实我做过芋圆，但是我做的芋圆比我们这次做的芋圆要复杂，就是我们是从食材本身去生出芋圆，
3: 从它是粉的时候就开始，它是素薯是不是？
4: 对对对，它就是从地瓜从芋头本身，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 这个我们跟这个芋圆王做合作的是，他们已经帮你揉成一个类似像面团的东西，所以我们不用花很多时间去制作，但是你已经可以捏出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形状，所以你要捏成数字啊，你要捏成动物啊，什么些都可以，你可以创造你自己喜欢的芋圆的样式。
3: 对，所以那种触感游戏，
4: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那么复杂。好，所以长辈们也不用担心，像说好像会很复杂，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比你包饺子要容易，就是可以把它捏成你自己喜欢的形状，你可以回去给孙子看，你看阿嬷的猫咪像不像？对，就是其实比较简单，相对简单，但是也是一个体验。
3: 嗯，对对，这的确跟技术有点关系。就像我去英歌的时候，要做 DIY 陶瓷，我好害怕，我想说好像办不到第六感生死。
4: 你有做拉胚吗？还是没有？
3: 就是觉得办不到啊，第六感生死恋的那个场景没办法复刻。但其实他们也是有提供很多半成品，那你可以的确参与，但是又不用。是你好像很花时间，或者会有一种如果我做不到的挫败感。
4: 对，因为你们不是专业的嘛，但是你可以体会那种感觉，也很棒。
3: 嗯，要变成专业可以，但可能行程就要变成一个礼拜以上。
4: 嗯，对对，我们就有三个月到六个月的课程再来培养你。
3: 好，对 DIY 的部分呢，是等于是做芋圆的一个趣味的体验哦。嗯，那金山老街当然本身也是在当地一个人文很特殊的景观，就是。
4: 对对，哎，台湾的这个老街文化真的是。是各个老街其实都有一些特色，那也有一些老街目前在逐渐凋零当中，如果你没有创新，或者是你没有一些经典延续下来的话，其实有些老街它的生命真的是在被考验当中。但是我觉得金山老街现在目前还有清朝时期的建筑，所以他对于人文的部分，或者是你看他卖的地瓜，他卖的这个鸭肉，或者是他卖的一些比较符合北海岸的特色料理、特色的产品、食物什么这些，他还保有一个老街应该有的样式，所以它跟有一些正在备受考验的老街是不太一样的。
3: 嗯，而且它还是有一种让大家可以很怀旧的感觉。
4: 对对对，
3: 毕竟这里以前是鱼鹿古道的起点嘛。嗯，以前这个早在清代的时候刚刚提到嘛，
4: 对，
3: 就是如果大家要把鱼货这个从台北到宜兰的话，其实就是会经过所谓的金包里。嗯，因为现在怀旧也是一门好生意。
4: 对，
3: 怀旧也是很多人想要体会的一个主题，尤其是从怀旧里面我们可能可以回到我们自己过去的年轻时代的一个记忆。哦，然后那种其实对于身心上的影响也会把自己的情绪带回自己那种青春的感觉，就是。
4: 嗯嗯嗯，我觉得我们时常讲说我们要有老灵魂，就是其实那是一个经典，不怕重复。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要怕重复，好像什么东西都要创新。其实我觉得旧有旧的味道，老有老的好。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老东西的，所以我特别在我规划的东西里面其实都会放这些元素在里面，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有故事性，然后有温度，
3: 因为好才会变成经典的流传下来这样子。你看刚提到经典歌曲在室内有，
4: 对，
3: 然后那个怀旧气氛呢又可以走金山老街，这是在室外活动的部分。哦，
4: 嗯，
3: 不过这个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补充的资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报名的过程。那这里再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延伸介绍。
4: 好。

0: 欢迎您再回到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
1: 我是安妮。
0: 是在我们这个进入到下半年的时候呢，嘉音电台特别推出了，这等于其实是两场活动啦，
1: 对，
0: 就是2026乐龄生活美好提案，我们送上了两个提案，一个在室内，一个在户外，大家要接受哪一个呢？然后有一句俗语就叫做只有小朋友才要做选择啊，我可以两个都要
1: 我都要
0: 事实上我们这个可能会有朋友就会想到说，那如果我两场都想参加，会不会在报名上面有一些优惠呢？我们这个报名大概费用啊，还有一些细节的部分。
1: 好啊，我们的室内光合日呢，单独报这一天的活动的话是880，好，地点就在我们电台的后栋，有一个台北灵粮堂的这个爱灵楼的4楼，我们就会在那边举行。那10月6号的活动呢，有分两个价格，因为65岁以上你就可以买半票，那65岁以下呢就买团体票，还是比全票要稍微便宜一点。所以呢，这个10月6号的活动呢，如果你65岁以上的话，价格是1880，就是我们室内活动再加1000块，所以是1880。包括车资，包括保险，包括行程，包括吃的，包括 DIY， 所有东西都包含在里面。但是65岁以下的话，因为你去这个海洋，对对对，那个海洋公园那个比较稍微贵一点点，所以是2060。但是不管你是1880还是2060，你只要跟这个室内光合日室内的活动一起报，就会有9折，就会打9折。对，
0: 好，那其他也会有一些优惠的部分吗？比方说是什么样的团体组织身份之类的？
1: 我们有，因为前段时间我们都在就是在宣传这个嘉音生力军，就是我们的志工，邀请我们的志工加入我们。那这个的话，嘉音生力军的话也是有9折的优惠，但是这两个一起报的话9折的话，详情的内容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活动的网页里面看得到。
0: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出门旅行都要保险嘛，所以我们是有100万的旅游平安险以及10万的医疗险的保险，这个都是绝对有的。
1: 对对对，这个都是希望不要用的。

0: 到，但是一定要报的。
1: 然后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两个都报名的话其实还有9折的优惠这样子。
0: 对，
1: 其实那主要看户外的部分，其实很大比例是因为也有风景区的入场是需要入场券的。
0: 对，
1: 所以是那个门票的部分。
0: 对， 对，就是有门票，然后有 DIY 跟有吃饭，然后还有坐车，其实这些成本加在一起就是这个价钱了。我们真的就是纯服务啦。
1: OK、嗯、好，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大家的？
0: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再多一点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除了可以打电话给我们之外，你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都有这个活动连结，把它点进去之后就会这个网页活动网页都会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如果真的还是有问题想要问，就欢迎打到嘉音电台来02-2369-9050 2369-9050，你可以直接拨741，就是我本人会接你电话。
1: 现在大家听到这个声音、喔、
0: 对对对对对、欸、现在真的有人打电话来说喂安妮哦、喔、我说哎丢、欸、什么事情这样子，
1: 我很亲切。我最后要播王杰的歌曲、
0: 哦、真的，
1: 王杰好像就有一首歌叫做安妮
0: 安妮，对，
1: 也是怀旧的歌。好，所以最后也请那个安妮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听众，像因为我做这个旅游节目，就有一些听众回馈、嗯、他可能真的身体或者是现在的环境比较不允许他常出去玩、嗯、但他听到一些旅游的介绍，他会有一种被带离满足的感觉，可以去想象自己如果去到哪一些地方、嗯、那有些听众可能是也真的比较少出门哦，所以我觉得这一趟的行程让我感觉是蛮具有使命感去打造的、嗯、你希望透过这两场不同的活动，然后让大家可以重新找回什么样的生活感受呢？
0: 我觉得维珍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感受两个字。我觉得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同，同样的活动给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办这样的活动啊，收获最多的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从参加的人的感受跟我们分享的，我们会感觉到说啊，原来我们办的这些活动给这些朋友们有什么样子的体验。所以我觉得就先大家就不要预设立场，你是为了什么而来，而是说真的就去经历这个桌游，经历这一个故事，经历这个午宴，经历这个老歌怀旧的歌曲。我觉得去感受你生活中的每时每刻，做一些跟你平常不一样的事情，那每一个阶段真的都有美好生活。不要去设限说我现在70岁了，我80岁了，我只能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打破这个想法，你真的不知道在这一趟旅游或者是这个活动里面你会认识谁，好，你会听到什么故事，你会看到什么风景，你会想起哪一段岁月。所以我觉得嘉音是一个陪伴的福音机构，我们在做媒体宣教，陪伴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部分，其实这是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意义，
1: 就是先出发吧、嗯、
0: 对，出发吧，就出发，不要想，就出发吧。
1: 你所有的这个行程都是从出发开始、
0: 哦、对，但出发之前要报名 哦，
1: 是先从打出电话开始。
0: 对对，
1: 好，不过当然这个我们一年有365天哦，有时候每天都很规矩是一个蛮规律的好事，但是偶尔挑一两天出来给予他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其实真的就可以体会到刚刚所说的我们整个大标的美好，其实可能就在这一些我们比较不一样的选择当中哦。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嗯、今天也感谢安妮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维珍，谢谢大家，
1: 一起来听王杰的歌曲安妮，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我是叶树涵。今天在节目中呢，首先为各位带来一个很好听的这个大提琴协奏曲。我记得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也为您介绍了马友友他的早期的大提琴的 CD， 那么正好今天呢也为各位再一次带来是大提琴的音乐，这是海顿的D大调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为什么放这个曲子呢？其实跟马友友还是有关系的。我记得我应该是我大学三年级的那一年，那时候马友友第一次到回台湾来演奏，在当时是跟台北市立交响乐团一起合作演出的。那我也是很幸运的，我当时也是在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担任小号的一个兼任团员的这么个工作。那海顿的这一个大提琴协奏曲并没有小号的部分，所以呢我就有机会坐在这个乐团的前端，很近距离的观察了马友友排练和他的演奏的神情，在当时真的是让我觉得钦佩的不得了，而且真的就是偶像般的存在啊。那么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部当年让我非常心动的海顿的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

您在欣赏的，这是海顿，人称交响乐之父的这位作曲家，他的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D 大调。D 大调就是很明亮的一个调性。那么这个大提琴听起来，再加上它的温暖的音色，就是又明亮又温暖。希望这好听的音乐给您带来这个周六早上的好心情。但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是接下来的两个乐章，分别是缓板跟快板。那为您带来的是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录音，大提琴演奏家呢是欧奕清，指挥呢是麦嘉乐，指挥的是俄罗斯的这个 Flones 交响乐团。好，我们来欣赏。

这是台北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由我叶淑涵为您制作主持的《号角响起》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在空中为您选播好听的古典音乐的各种各样的乐曲，让这些好听的音乐陪伴您在周末的中午的这个午餐前一个最好的开胃音乐。那非常感谢您20多年来的持续收听与支持。在节目的这个台呼之中呢，也要向您来分享一个音乐会的讯息。在这个月8月31号的晚上7点半，也是一个礼拜一的晚间，我将会指挥幼师管乐团进行他的第49次的年度公演。幼师管乐团是由救国团在将近50年前成立的一个由大学生组成的青年管乐团，集合了大部分是由这个大专音乐科系里面主修管乐器的学生来组合，当然也有一些非不是音乐科系主修，但是在管乐器或击乐器上面演奏能力非常强的这些年轻学生，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团员的。而且有一个规定，就是4年大学毕业后就必须要离开，把这些位置不断的让给新来的新学的这个新的年轻人。所以不断的换血，在这将近50年的时间里面，为我们台湾培养了大量的优秀的管乐演奏的人才。在今天我们台湾的五大职业交响乐团中呢，一半左右的管乐的奏者呢是当年幼师的团员呢，所以可见他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整个的管乐的演奏的水平是有这么的重要。那每一年的年度公演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向社会上展出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这一次也是跟往年一样，这节目非常的精彩。在8月31号的晚上，也欢迎我们的爱乐的朋友们，我们的听友们来支持来捧场。这音乐会的票券已经在 OpenTix 上面可以购买，所以非常欢迎我们的听友来欣赏这场音乐会。好，在今天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大提琴好听的音乐。这首曲子也是我多年来也曾多次在国家交响乐团演奏过，虽然乐团的部分并没有很多，但是呢那个曲子很精彩，是柴可夫斯基的叫罗可克主题变奏曲。那么可以说是真的展现的大提琴可以说所有的演奏的技巧都可以把它发挥出来。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一个罗可克主题变奏曲，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在这首柴可夫斯基的 Rococo 主题变奏曲之后，大家是不是在今天节目里面听到了许多的大提琴各种各样的面貌？真的，大提琴这个乐器，因为它的音色，非常温暖、低沉，而且它在它的高音域呢，也有非常好的一个歌唱性，可以说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乐器。尤其它的音色来说，很比较沉稳，不像小提琴有时候拉得不太好，就会有点让人不舒服。但是大提琴基本就是温文儒雅的感觉。好，那今天在节目呢，再给您带来最后的这一首，是德弗扎克的蛮有名的一首曲子，叫做《寂静的森林》，也是用大提琴来为您呈现的。在播放这首音乐之前呢，再次提醒您，8月31号台北国家音乐厅，我要带领幼师管乐团带来一场都是以拉丁作曲家、中南美洲的作曲家所写作的非常热情好听的这些管乐的音乐，也有的木琴哈，还有马林巴琴的双协奏曲，还有这个萨萨风的这个很有名的真岛俊夫的这首 Birds 啊，很值得一听。好，欢迎我们的听众来捧场，8月31号晚上7点半见。那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这个是德弗扎克的《寂静的森林》。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

0: 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Love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有短暂强降雨，而全台高温炎热。今天中午过后，台北市、新北市、彰化、花莲、台东都发出橙色警号，有摄氏36度以上高温。中部以北午后也有雷阵雨的几率，部分会出现较大的雨势。在气温方面，今天北部24到37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4到34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防晒与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犬猫平均寿命延长，高龄、慢性疾病和术后照顾需求也随之增加。新北市动保推广处宠物长照在这个月18、19日办理特定宠物长照机构教育训练课程，邀请兽医师及相关领域的专家授课，涵盖高龄动物照护、疼痛管理、临终照护、医病沟通及长照机构实务，强化第一线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课程即日起开放报名，欢迎动物医疗从业人员、特定宠物业者以及有意投入宠物长照服务者踊跃参加。为充实轨道养护、土木与建筑工程人力，台铁本周公告，公务处将办甄试，共85名职缺，8月17到28号受理报名，9月至11月体测、笔试和狗试，依职等不同，起薪最高上看4.5万元。公务处这一次甄试，正取85名，被取238名。相关资讯公告在台铁官网。教育部近期配合国发会修法，开放中小学可以外加员额共同备课的方式，任聘外籍教师教授艺能和活动课程，不限语言领域。国发会委员会推动外国专业人业才延揽雇用法第二阶段于今年6月30日正式实施，松绑外籍教师任教范畴，开放教学外师可协助艺能及活动，例如艺术、体育、音乐等。教育部强调，有员额和资格的限制，不影响本国教师的权益。

高房价沉重负担让许多青年难以承受，不少年轻家庭锁定社会住宅、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在新北市新板桥区的玫瑰好事、江翠好事及莺歌文化聚落的樱桃安居三处设宅，总共600户，即日起至9月14日受理申请，预计12月16号公开�抽签，明年3月1日起入住。若家中有学龄前的幼儿，租期最长可达12年。有需求的民众把握时间线上申请。国都中心也表示，根据家庭需求与申请资格，有一定比例的安排。详情请至安居好事入口网站查询。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像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2: 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这世界因为速度变快，所以很多事都变得简单，例如讯息传达。
1: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则最新报道。
0: 交友，
2: 下礼拜那个露营啊，你到底有没有要跟啊？
0: 工作，
3: 你这个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啊？客户急着要。
0: 交通往返，
4: 下一班列车即将发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
0: 但是有些事却反而变得更难。
5: 究竟这些省下来的时间去了哪呢？
1: 如果我们慢一点，是不是就会跟不上别人？
0: 每一种情绪都需要慢慢接纳，每一段距离都需要慢慢靠近，每一个四季都需要慢慢交替。不用担心来不及，更不用担心追不上。佳音的陪伴，一路走来，用刚刚好的速度，让每颗心都有时间慢慢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让爱慢慢跟上你。
6: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要和大家来关注正在进行或是即将登场的表演艺术活动。我今天在一开始有点卡词，对不对？因为我碰到喜欢的演员的时候都会那个花枝乱战嘛，我都已经这个年纪还会有这种状态，就是因为你真的很喜欢这个演员才会这样子啊，不知所措的感觉。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普入围第二届台北戏剧奖最佳女主角的优质演员赖文君，亮亮小姐。
1: 嘿、hey, 大家好，我是亮亮。
0: 虽然戏剧奖落幕了啦，
1: 嘿嘿、hey, hey, 是，
0: 但是因为从头到尾我们都有关注嘛，看到你穿的美丽的华服，而且你一直为着所有的得奖者喝彩啊鼓掌，我觉得剧场真的是一个大家庭，是不是？
1: 对啊，其实去参加

0: 眼里就也蛮像是遇到很久不见的朋友或者是合作伙伴。
1: 对，你这次入围的作品是盗火剧团的隔壁房间的大象，那对于这个作品获得评审青睐，虽然没有机会讲上台的这个得奖感言，不然现在再回顾一下好了，你会最想要分享什么事情？而且你自己带领的、我们今天要关注你自己的团队，绵绵工作室也获得独立精神的提名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很棒耶、
0: 其实就是有戏剧奖开始就是诚惶诚恐，我觉得 某种程度上面，因为我其实我本来学戏剧，然后是一场意外啦、然后开始经过了这么多年，其实也没有想象说会有这个奖项，所以其实有这个奖项出现的时候，刚开始其实忧喜参半、某种程度会有这种感觉。对，
1: 优的部分是什么？
0: 优的部分是我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这个奖项出来之后可能会带给开始的演出啊，或者是方向会有什么样的效应、对对对，就像我们这一次要演出的这个戏，它就没有办法申请到台北的场地、其实台北场地会变得很竞争啦，
1: 因为大家都想说来试试看，对不对？
0: 就是有这个可能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所以就会比较竞争、那就是某种程度也是优的部分，虽然我们有入围就是独立精神奖，而且连续入围了两次，
1: 没错，
0: 是蛮感、真的很感谢，不是蛮感谢，应该说真的蛮很感谢啦，这个肯定这样。但也会因此也会觉得小中小剧场其实也会有被挤压的可能，对啊，这就是优的部分。
1: OK、但是的确啦，因为一个奖项的出现，起心动念一定是一个鼓励的性质，
0: 是是是是，
1: 但是它到后来到底会怎么变形，其实每一个奖都会有类似的问题，譬如说有人会为了得奖而去做那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剧场人呢，这个是很有底气的，大家还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述说，去制作自己所期待的一个戏剧作品。那其实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赖文君，剧场人称亮亮这位小姐呢，她参加过的演出啊，已经不知道要怎么数了，演出过的角色也都是各种光怪陆离的，通通都有。现在第一个提问，你演过你自己都觉得最怪的一个角色会是什么？
0: 我其实有演过蘑菇，就是真正的蘑菇，不是现在要加演的蘑菇，对，是真的一朵一朵的蘑菇这样子，然后还有章鱼。但不是儿童剧哦。
1: 请问一下，蘑菇和章鱼他们在台上是也是有台词的吗？还是
0: 蘑菇没有，蘑菇跟章鱼都没有台词，都是在我刚进剧场的时候接了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的魏英娟导演制作的，
1: 是是是，
0: 都没有台词，然后都是，但是是其实它是有，对我来说是有剧情的，然后两个蘑菇在抢着接电话，有点类似等待果陀的蘑菇版本，就在等那个电话响但电话没有响的那种感觉。 对
1: 哇，
0: 真的光怪陆离吧。
1: 好喜欢，希望你现在已经演女主角怎么办？没有办法再演蘑菇了，不然我很想看。
0: 不会不会，蘑菇很想再演呢，章鱼也是。
1: 其实我想，你身为一个表演工作者，有什么样的机会都会愿意去把握一下，想去尝试一下了。但刚刚亮亮你讲了一件事情，先引发了我的好奇。你说你是不小心进入戏剧这个行当的，你要不要说说那个不小心是有不小心？经过某个学校被踢进去来的，
0: 就是对对对，其实我是台东人，所以我其实是不小心，就是同学很想要，他是很想要当明星的人这样，然后我们是在北艺大就是最后一天报名的时候，他递给了我说，这个报名费只要100块，你要不要报名？然后想说好啊，陪同学去考考看。
1: 你就是这种，很多例子都这样子，就陪考都会上。
0: 对啊，但是我考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是一出北大的大门，我就落泪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是考不上的，我觉得这学校很奇特。
1: 你还记得那时候你考题是什么吗？
0: 我们的考题其实比较像是有一群什么十个教授在前面，然后有先有笔试考题，然后会写一些关于故事的延伸啊，或者是看图说故事这些。
1: 对，
0: 但是进去之后我很记得，就是会有陆爱玲老师问了我，就是投影出来的图片，然后请你及时讲一个故事。然后我就讲了一个故事。然后还有学长姐们一起做的肢体动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考不上了，
1: 是
0: 因为他们那个肢体动作是要飞腾空，飞在空中，四肢张开，然后停顿啊，掉下来这种的。
1: 哇，
0: 我看他，而且他只做两遍，那看完你要跟着做一遍，这样。我就是用尽我可以记得的状态做了一下，
1: 是。
0: 然后最后有两个老师就是问我说，伤心的时候会做什么？
1: 嗯，
0: 然后我说我就唱唱歌，
1: 嗯。
0: 然后他说你在哪里唱？我说哦，我在家的顶楼。然后我记得那两个老师就大爆笑，然后就说你们台东人都站在高岗上，然后就哈哈哈哈哈哈哈的这样子。我在现场就是傻住，我心想说完蛋，我不知道怎么回应，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应。然后我就想说时间到了，有叮嘛，知道、
1: 对，
0: 然后我走了这样、然后就我要走的时候，中间的那个正前方那个老师就说你慢，你唱一首歌、我就想说好啊好啊，我就唱了一首歌这样子、然后我出去就哭了，
1: 就想说这应该是一个很惨烈的过程，
0: 对，
1: 没想到
0: 老师笑成这样。
1: 对，后来当你收到录取通知单、
0: 嗯、
1: 你有没有觉得是诈骗集团？那个年代应该没有这么、那种感觉是怎么样？就是哎、怎么会呢？
0: 我就想说奇怪了，就是而且面试成绩蛮高分的、然后我看完之后想说怎么会这样子，但心里有一个很心里 有点开心，是想说耶，不用考职考了，
1: 是
0: 完蛋了，我那年代还有职考，讲出来是不是很久以前？
1: 没关系，我在前面替你挡着。对，
0: 就想说耶，不用职考了，很开心这样、但我的家人其实很生气了、因为他觉得你念戏剧就是要去玩，对，然后就是我还是有去考职考，其实他因为他们说一定要去考，
1: 是
0: 我就去考了这样。
1: 但多年之后、亮亮，我们今天专访的表演艺术工作者赖文君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我偷问一下，那叫你一起去考试的那个同学有考上吗？
0: 没有。
1: 你看就是这种人。
0: 没有啦，他就是刚好他是第一标就还没有进去考，说不定有机会。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台东的成绩都没有太好，所以就有点没有飞进去这样子。
1: 不过我觉得这是人生的际遇嘛、真的是不是我们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但是既然这个剧场之神挑中了你，你也就在这里面、好好的学习，玩了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的赖文君当然他还是常常出现在很多不同的演出当中，但是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重点要来分享你所带领的绵绵工作室、那绵绵工作室在剧场界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尤其你们关注的一些议题是一开始成立就有的一些想法，也许来说说这件事情吧。
0: 其实会成立绵绵工作室也是我当了演员大概也是快要十年的时间、然后觉得说好像有一个机会可以、为了 一部分是我觉得有很多很棒的女演员们、但是其实女演员的竞争都蛮大的、然后角色也都会比较 缺乏，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就跟唐玉一起看看可不可以工作这个部分。
1: 是，
0: 然后成立了剧团之后，我们第一个创团作是 Playgames 剧作家萧伯云的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其实跟这一次的作品有一点点类似，但这个状态比较像是我们都关注于儿童的受虐的状态跟新闻媒体的报道、然后跟写实可能可以呈现的魔幻场景。对对对，我们做的大部分都会是以这种看似很像童话但是有点黑暗童话的系列。
1: 是是是、第一个你说关注到女演员的存在、然后还有你们所在意的一些议题，很多看起来是 happy happy 的童话故事、但其实里面暗藏很多就是其实挺黑暗的一些部分、最新的一档戏叫做泰迪熊守护神，
0: 是，
1: 那大家都很喜欢泰迪熊嘛，
0: 对，
1: 然后又有守护的感觉，你本来也会觉得应该很温馨吧，可是故事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哦。这回想要说什么故事呢？
0: 其实当初在认识怀慈，就尹怀慈这个编剧的时候、是我看了他的另外一出戏、然后看完之后我就觉得非常适合绵绵制作，一部分是他们的演员的组成其实蛮少量的、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算是中型的剧团，
1: 对，
0: 然后我都会挑选可能演员人数不要太多的或太复杂的制作、然后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他正在讨论的想法跟他开拓的那个剧场魔幻空间我觉得很适合绵绵做、然后我就先询问了他这样，然后他之后就马上随即给我们另外一个剧本，就是这个泰迪熊守护神。
1: 是，
0: 在刚看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被吓到的、因为一部分是他的内容写得非常的直白、然后里面所提到的文字的暴裂跟暴力的程度也比较高，
1: 是，
0: 但是在我们互相讨论沟通的过程中目前 前有产生了一个新的版本，嗯嗯，然后它一样会有童话故事的基底，
1: 是，
0: 然后一样会有社会写实的部分，嗯，然后也会有孩童在家各种家庭里面经历的过程，但它同时间也保留了另一种我们去阴性书写的时候会得到的一种可以比较疏解的，然后又有一点愉悦的黑色幽默的可能，这样
1: 是是，嗯，一看到本你就觉得哎，欸，这个勉勉可以来尝试挑战一下，
0: 对对对对，哦，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一些本是会直接挑剧团的，嗯嗯嗯，然后跟我们的组成，嗯，跟我们喜欢去剖析角色，
1: 是，
0: 然后去认识每一个角色背后可能有不一样的动机，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看见新闻的时候我们只会看见他书写的这一个面向，
1: 对，
0: 但其实背后可能有另外一个面向，嗯嗯，又或者是有一个他们希望不要成为这样的可能，嗯嗯，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一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觉得啊，这很适合我们去挖掘跟试着做出来让大家看见不一样的样貌，这样
1: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一个深刻的感觉，我总觉得我每次跟剧场的伙伴们来聊天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不会只是做一个很外显很厉害的演技的展现而已，他们根本就是每一次都在对人生叩问吧，对社会时事去做一些争辩的一种互动的冲击等等，欸，其实有很多都是跟生命议题相关的，跟人跟人之间关系相关的。刚刚亮亮一进来我就说啊，前几年就是你出演 LPC 的那个角色，就是因为他就是谈论男女之间关系，嗯，我觉得你在舞台上面那尽情展现自我的那种哇，真的是对我来说是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喜欢，嗯，我现在也呼吁一下 LPC 赶快那个中文版好不好，赶快再来演一下，
0: 真的真的
1: 很好看很好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剧场演员赖文君，人称亮亮，这次他带领着自己的勉勉工作室要呈现一个新的作品叫做泰迪熊守护神，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请亮亮把这个故事说给大家听，这黑暗到底有多黑暗，那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这样的一个黑暗的童话故事，绝对不会只是为了寻求一种好像情绪释放而已，而是你有一些议题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的。我们先听一首曲子，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跟亮亮继续来聊聊天。

0: 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剧场演员亮亮赖文君。在最近亮亮带领着他的绵绵工作室呢，正在执行的一个演出的排练计划是泰迪熊守护神，听名字很可爱，对不对？然后亮亮我看到他也都觉得他好可爱，可是他都演很多很特别的角色，我真的超级佩服他的。本来应该要先说故事，我又突然想到要问问题。
1: 可以可以。
0: 来自于台东鹿野，就是有热气球的地方的你。
1: 对对对，没错。
0: 现在还常回家吗？
1: 常回家常回家，而且现在是想飞的季节，欢迎大家现在可以去鹿野搭热气球。
0: 这个夏天台东很热闹，因为有台东博览会等等。你觉得在台东的那个生活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表演，应该跟其他城市来的同龄朋友应该很不一样吧？有吗？
1: 其实在念书的时候就觉得蛮不一样的，就是其实我蛮可以很安静的，就是没有干嘛也没关系，因为其实我们家那边差不多七点过后大部分大家其实差不多就要关门了，
0: 对对对，
1: 大家就是按了去睡觉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跟聆听也会蛮有关系的，然后在台东你也会有一个很放松的，完全真的觉得没有压力，但来到这边其实压力真的蛮大的。对对对，我觉得这都是表演上面好像可以去感受松紧之间的状态这样。
0: 是有着台东的好山好水孕育了亮亮的成长，使得他因为现在工作或者是因为整个环境关系，虽然比较以城市为主了，但是适时的想到那个台东蓝，心情都还是好一些。
1: 是是是。
0: 今天来讲讲泰迪熊守护神，我看到你们的故事有一个介绍，先让我朗读一下好了。故事说什么呢？好像有个提问叫王子在哪里，在某一处的森林，这个出现了一个状态，就是有人要跟着泰迪熊去找王子。然后这个森林里面会有什么，大家会想童话故事就会讲到城堡啊，也许有七个小矮人这故事没有哈。但是这故事到底要怎么发生，我们请亮亮说给我们听。然后我看到你们用了那个字，我想说哇，不能够什么一二三四不能数到五。
1: 因为这个故事大家如果看宣传就会知道其实有四个人物这样子，但是会不会有第五个人物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强烈的希望大家可以走进剧场，因为这个第五个人物不得了啊，
0: 是
1: 真的不得了这样子。然后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的故事是不是只是一次，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一二三四五可能不能数到五，因为有可能一数到我们又要再来一次，它有可能会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可能这样。然后在这个森林里面我们要找到王子，但是其实我们最后到底有没有找到王子呢？或者是其实王子就是因为有童话故事的存在所以必须要在这里，又或者王子的另外一个念法听起来很像王死，所以我们在这边在找的王子有可能是在找我们王死的证据。
0: 各位朋友你现在有听懂吗？就是因为刚刚剧情很快就切入了一个深刻的主题，就有一些人是要去找让你快乐的王子，但有一些人却在寻找过程当中或是他莫名其妙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那个叫做王死。
1: 我其实也觉得很可怕，
0: 这个谐音梗有点让我起鸡皮疙瘩。
1: 对啊，我其实在读剧读完的时候我也没有真的问过编剧，其实但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编剧他想要埋藏在每个小孩身上的东西，然后跟他想要在这个森林里面营造的东西，让我在他最后讲出我们王子森林最后到底会不会找到人，然后最后他给了我们一个讯息是在这些树干上面都会贴满了可能王死的证明这样子的时候，我自己想说啊，可能是这个谐音的联想，但我也没有问他，下次问他好了。
0: 哇，但是已经有给我们一个氛围了，就是我们今天谈的泰迪熊守护神是在一个森林里面发生的故事。但是它的核心叩问也许请亮亮先说给大家听，因为感觉就不是一个只是要寻求快乐的一出作品而已，而是有一些话想要说。
1: 应该是说我们都会有小时候的伙伴，就是可能抱着一起睡觉的娃娃，然后这次这个泰迪熊比较像是他好像引领了各个小朋友的灵魂，或者是各个小朋友的意识好了，他们要去找到幸福王子的路途。
0: 对，
1: 但这个路途中间呢，我们就会纷纷的看见每一个小孩子为什么来到这个森林的原因，而也会看见其实泰迪 迪熊本身他也有来到这里的原因、嗯、然后他可能还是没有揭开这个原因的最源头的那一个人物、
0: 嗯、
1: 所以他才会让我们继续留在这里、嗯、他如果面对了或许我们不一定会在这、
0: 哦、
1: 对，但是这件事情就是他还是可能要透过导演的诠释再去解释他的这个 loop 是要怎么样的循环这样、
0: 嗯、是是是，
1: 但是最终我觉得这个剧最重要的核心其实是为了要让大家看见在很多家庭里面我们不一定会发现的伤害，对，而且是各式各样的家庭、
0: 嗯、
1: 也不是说就只有可能性侵的，不一定
0: 是
1: 只有这样，
0: 是是是，对，
1: 他可能还会有遗弃的、
0: 嗯、
1: 然后他可能也会有家庭典型暴力的走向、
0: 嗯、
1: 他可能也会有小朋友他会希望如果要脱离痛苦的时候他可能会解离的可能、
0: 嗯嗯、
1: 这些都可能会在这个故事里面发生这样。
0: 哇，所以也许我感受到那个核心是关注一些孩子所遇到的一些状况，
1: 嗯，
0: 那状况不是只是调皮捣蛋这件事情而已，
1: 不是不是、嗯、
0: 有很多是可能你真的会说是惨无人道的社会案件，
1: 嗯嗯，
0: 那有很多是他们不得不去面对可能家庭破碎造成的一种啊心里面的一些阴影等等，
1: 是是是，
0: 哎，最近大家都会封一部戏剧叫《铁拳教育》嘛，
1: 哦，
0: 里面也是很真实的讲到了很多教育现场碰到的一些难关、
1: 嗯、
0: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这个戏是要为着很多受教权受到侵犯的老师们发声、
1: 嗯、
0: 但没有后来去更多的去抽丝剥茧之后就是发现每一个所谓的问题学生他都来自于一个有状况的家庭、
1: 嗯、
0: 那些到底都是怎么发生、
1: 嗯、
0: 哇，所以你知道其实这些故事它不是只是一个捏造而出的剧情，它是真真实实存在在这个社会当中，而且不断世界各国都有的。
1: 嗯嗯、
0: 欸、所以我其实是我不晓得亮亮你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因为毕竟我的成长背景或是我身边当然大多数都还是比较 happy family
1: 哦哦哦哦，
0: 对，但是这些残酷还是实际在这个社会上不断发生。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刚刚讲到求学过程中、嗯、其实在我自己求学过程中、
0: 嗯、
1: 也是常常会被老师，而且是老我其实我的家人也不一定知道，就是老师有可能就是你数学做得很差、嗯、然后他就会叫你过来然后从背后踹你。其实我是有被老师踹过的，也是莫名其妙，我想说不就是数学不会而已吗？怎么会这样子，而且国小六年级而已。
0: 哇，
1: 对，然后我就想说奇怪，到底我回家也没有跟我爸妈讲、欸
0: 欸、你这样一想我们今天来谈一点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去，因为我们现在都还蛮好的啦，
1: 嗯嗯，
0: 但谁都会莫名其妙就遭受一些无理的对待。
1: 嗯，
0: 我小学三年级的老师、喔、我们今天公告一下我们不会讲说他是谁了哈。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他性格其实现在想起来他有点暴躁，
1: 嗯，
0: 然后只要有一个孩子不守规矩，以前都是连坐处罚的、
1: 哦、
0: 只要有一两个人不可能甚至一个人他就会叫我们全班要爬教室，
1: 哦，爬一圈这样，
0: 对，爬一圈、哦、就是小时候你知道以前的环就是一定是脏兮兮的，
1: 嗯，
0: 然后其实小女生上课都要穿裙子啊，
1: 嗯，
0: 然后你们三四年级你就想说为什么我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我要接受这个处罚、
1: 啊、
0: 而且我们都完全没有犯错，我们都是模范生乖宝宝对不对，为什么就要因为一两个同学
1: 这样子，对啊，
0: 而且他就时不时就叫我们要爬教室、欸、
1: 就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压力很、欸、都会有
0: 很大吧，
1: 对啊，但我觉得老师们可能压力也很大、嗯、但就是我们其实都会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系里面的小朋友、嗯、他们大部分都是学龄前的，
0: 嗯嗯，
1: 就可能是更小的，有一个小朋友比较大了、
0: 嗯，
1: 就是稍微长大一点，但是他其实是被关在家里面、
0: 嗯、
1: 然后孤独的离世的，有点像这样、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家庭背景也蛮有关系的、
0: 嗯、
1: 但即便是像我们的家庭算是也是都是快快乐乐的这样子、嗯嗯、但是我其实回家、哦、在学校说到什么事情回家其实我也不太会说，
0: 对，
1: 就会我觉得也是因为可能就是中华文化吧，比较容易会很难
0: 报喜不报忧，
1: 对，很难启齿一些可能受伤的伤害、
0: 嗯、
1: 也因此这样这些案件或者是这些小朋友很容易会消失、
0: 嗯、
1: 我们根本没有发现他就消失了这样，
0: 哇，现在真的是听到这些觉得很也蛮心痛的，
1: 嗯嗯嗯，
0: 今天和大家来发现的一个戏是剧场演员赖文君亮亮他所带领的绵绵工作室、哦、 今年和这个创作者尹怀慈合作的这个戏叫泰迪熊守护神。那我知道刚刚其实亮亮在访问开始之前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除了有很多就剧本选择有很多的方向，但其中来呈现当代剧作家的一个创作是你们的一个核心的理念，也说说这件事情吧。嗯，
1: 因为其实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都 大部分都是翻译剧本，
0: 对，
1: 然后在翻译剧本的练习里面我们学到的可能是如何去把一个角色塑形的 很完整这样子，但是在语言上面通常都会 很有点生硬，所以大家才会常常会说学院派会有学院派的语言的状态这样子，但是其实在出来我啦，我刚好出来接戏的时候，我接触到的剧团们大部分都是可能以创作为走向，所以在创作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多是自己写的剧本，又或者是集体发展的 方面这样子。那我也在想其实台湾也有很多创作者，然后尤其是新的创作者，他们会很难会有马上让剧本面试的可能，然后在以前又更少读剧节，
0: 对，
1: 所以是近年来很多读剧节，
0: 没错，
1: 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有这个机会我看见不错的剧本，然后我就像 我其实蛮主动的，我会去主动联络剧作家，像是我们的第八号作品冰箱，也是因为我那时候念研究所，
0: 是，
1: 然后是同年的研究所的剧作家，他是郑元荣，然后他写了这个冰箱的这个剧作，他得到了台北文学奖，
0: 哇，
1: 然后那时候就是看见了，我就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做，因为他一样里面有很大量的女性的议题，然后跟家庭的戏这样子，
0: 是，
1: 所以在这一次剧作家系列就是其实是从元荣开始，我们就一路这样子往下的去发掘进行这样，
0: 是，这次合作的尹怀慈，当然你刚刚说你开始看到这个文本也想象着绵绵的这个团队应该是可以驾驭这个剧本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执行的层面嘛，但是肯定他的一些论述是带给亮亮一些哇原来有这样的观点也好，或是给你很大的一个 punch， 要不要说说他的东西带给你的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1: 其实怀慈在我看他的剧本之前，就应该说看他的剧本这对之前，我其实不认识他，完全不认识他。然后我再看到他第一个作品是《穿越卡门线》，然后他其实是两个男孩跟一个男孩的妈妈的戏这样子。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适合绵绵做。然后我甚至有想说，想要问问看他是不是可能性转，就是那两个男孩有没有可能变成两个女孩，又或者是一男一女？这个我有想过，要想要跟他讨论这样。在跟他要讨论的之后他就给了我们这个泰迪熊的剧本，然后一直到第一次读剧的时候我才看见他的本人跟听见他本人的声音，反差真的是太大了，
0: 怎么说，
1: 非常的震撼他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超级甜美声音的女生，真的是想都想不到，
0: 但是可以写出这么黑暗的东西，是不是？
1: 对，他声音真的很好听，然后很像就是很像小女孩的银铃般的声音，真的是有水晶那种敲来敲去的这个声音，然后他本人也是长得其实是很可爱的，
0: 是，
1: 然后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怎么会这样对这是很冲击的，
0: 我现在是要下一个定论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吗其实这也反映也许泰迪熊守护神里面谈到了很多的案件，表面上看起来你以为是那样子，但其实背地里早就不是那样子了。泰迪熊守护神来自于绵绵工作室今年要推出的一个作品。那我们刚刚有说，也许朋友们可能会误解说，这个戏的剧团的演员都是女生吗？没有哦，这次找来了很厉害的一些人一起演出。那有就是这几年这个谈论度一直很高的黄迪阳先生。还有算是前辈吗？安元良吗？
1: 对，
0: 还有我们的亮亮以及新生代的演员郑维静，
1: 是的，
0: 等一下来说说这次的演员本事。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剧场演员亮亮小姐。看到你现在就华裔，你在华裔下面哈，
1: 太华
0: 对，然后我就直接讲女性演员这件事情。你刚刚有说就是剧场的女性演员竞争很激烈哦。
1: 对啊，很激烈，你看像我们那个这个戏里面只有一个女生。很激烈吧。
0: 没有人跟你竞争啊。
1: 不是这样子说了，我的意思是真的是蛮激烈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市场上女演员很棒的真的是很多，非常多，然后但是其实角色偏少，对，所以竞争其实都蛮激烈的。
0: 是，这是好，我们又再回到今天，还是好好的再次恭喜你可以入围
1: 啊！谢谢
0: 这个戏剧奖，第二届戏剧奖的女演员奖。如果在一般大家都觉得，比如老一辈的人认为女演员就最佳女主角一定要长什么样嘛，对不对？你应该也常常会接受到类似的提问。
1: 是。
0: 但你自己怎么看待什么叫做好的女演员？我觉得漂亮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现在当然你很漂亮哦。我这样很容易，我讲很容易得罪人。
1: 不会，
0: 你可爱。我觉得你知道那种我想到那时候看完 LPC， 我最大的反应就是我觉得她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女孩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就是这就是最美丽的女人。
1: 其实我是蛮感谢就是所有来找我演出的剧团们啦因为其实说实在的，我们要看到女演员的她的一定会有个标准，女主角其实也是
0: 以为一定要怎么样，
1: 是
0: 对对。
1: 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印象没有办法，她也是生根在大家心中，像电视啊电影啊也很常给大家这个印象所以其实我觉得剧场我为什么会很还可以继续在这边，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就是有很我觉得比较多元的想象力，有可能是可以有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个角色的女性角色的可能性这样子。
0: 没错，
1: 对啊，
0: 我觉得这是呼应绵绵工作室的一个精神
1: 是
0: 就是因为最重要的就是不是她的外表，而是她用什么方式来说他们要讲的剧场故事今天来介绍绵绵工作室，在这个十月份呢会在树林的艺文中心推出的泰迪熊守护神，然后跟这个尹怀慈这位剧作家一起的合作。我们刚才有说我们要来聊聊演员咯，
1: 好的，
0: 虽然现在女演员竞争很激烈但这次我们是有启用男演员了
1: 对是的，
0: 也是要呼应故事的需要了
1: 是，
0: 所以这回安排了什么样的角色然后亮亮你自己在这次演出什么状态呢，说一说吧
1: 这个角色里面有三位男性嘛，但这三位男性我觉得都分别拥有他们不一样的面貌泰迪熊本来他应该可能会是可爱的状态这样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导演其实希望泰迪熊的年纪他是一个可以既年长像是真的守护神的状态但他同时间又可以有很纯真的状态这样然后我们找到的是安元大哥一起来加入我们的演出那其实安元良大哥在我们上一次的骚动之川就有合作过然后在排练的过程中他很俏皮但他同时就非常的沉稳的这件事情就很吸引唐玉这样然后再来是迪昂阿迪其实是我的直系学长就是在学校他就是我的直系学长
0: 有这种关系呢
1: 对他非常非常的照顾我然后在我们很早之前的作品嬉戏边撩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找了阿迪合作
0: 是
1: 然后之后也有很想要继续找他合作但因为他档期比较满这样然后这次也非常开心就是很谢谢他接下这个角色但他的角色其实话非常的少然后这个话少跟他的话少里面又非常的破碎，因为这个孩子他就是比较像是孤独，就我们觉得可能老一辈的人可能才有孤独死的状态，但因为这个小孩他的受虐的时期跟状态其实就是有点类似像孤独死的状态，所以他的整个表演的，我觉得跟大家如果看蘑菇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蘑菇的年轻或者是幼年版本，很有可能是这样子。 的走向有可能，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表演的内在的转换程度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对，很期待阿迪怎么去完成这个制作，我自己在旁边看我都很期待。然后他跟声音也很有关系，
0: 是，
1: 对对对，所以他在里面会有很多跟声音片段录音也会很有关的、哦、的状态这样。
0: Yeah, yeah, yeah,
1: 然后最后一个年轻的演员维静是在我课堂上认识的一个新的演员、嗯、然后他非常的有活力，
0: 是，
1: 然后也非常的天真的邪恶，就这个演员他是
0: 天真的邪恶，
1: 对对对，他有天真的邪恶的可能、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当演员然后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同时并存很多可能这样、嗯、
0: 是，
1: 然后他扮演的这个弟弟其实是贯穿了整个戏这样、
0: 嗯嗯嗯、
1: 我们会从他的身上开展出很多其他人的故事。
0: 哇，
1: 所以伟晶要加油哦
0: 因为光是你讲这个天真的邪恶就让我们觉得很冲突，
1: 嗯嗯嗯，没错，
0: 但是他的确是很多人的一个性格，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嗯、
0: 那亮亮，你这次自己挑战什么样的？
1: 我自己挑战的这个角色呢，在我看到第一版跟现在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0: 嗯嗯嗯、
1: 然后我非常期待，就是我有可能会在场上打人。
0: 你是想要发泄什么？
1: 没有啦，没有、嗯、只是说有看刚好看到就是有这个机会可能跟演其他演员有一些肢体上有碰触的时候，有点很蛮期待的这样子、嗯、但同时间我也可能会在场上被其他演员打
0: 哦，所以这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1: 哎，对对，一个互动的过程、嗯、就是可能会有武打的部分这样。哎，不一定啦，应该不是武打啦但是就是会有肢体的接触，觉得很期待。
0: 不然我们来请亮亮先透露一下好了，因为今天介绍这个泰迪熊守护神，那它其实是一则黑暗的童话故事，描述了王子森林里有一只泰迪熊跟四个小孩，他们要去找王子，但是他们这故事到底怎么发生的、啊、这是故事的一个出发、
1: 嗯、
0: 那在剧情当中，不晓得亮亮可不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更具体的想象一下，有没有一些场景，哇，现在你一看到一定觉得这个不得了，这个不得了。
1: 嗯，应该是说我们会有这个场景里面是树林嘛，当然我不确定，就是我们到时候是不是真正的树林、嗯，但是我们在树林演出，
0: 对对对对
1: 对。然后在、欸、
0: 这是为了森林，所以去树林演出，
1: 非常用心吧
0: ？OK OK OK OK。
1: 然后在场上会、嗯、应该会有一台洗衣机，
0: 嗯，
1: 演员最后会进去洗衣机里，
0: 嗯。
1: 对，这是我现在想到也觉得很有趣，到底会怎么发生的一个场景这样、
0: 嗯嗯嗯嗯、
1: 然后在这个进到洗衣机之前就会有我刚刚提到的武打的这个过程、
0: 嗯嗯、
1: 然后这个武打的过程是也是因为我们要让泰迪熊本身知道他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们会透过这样的方式揭开，然后在他发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会进到洗衣机里面，就是这一整个场景是我其实现在蛮期待发生的。
0: 是，
1: 嗯，
0: 哇，在就是洗衣机，哎、欸，
1: 对，
0: 感觉有点冲突的东西，一个物件，哈，
1: 对，
0: 就出现在舞台之上，
1: 不知道进不进得去，
0: 嗯，
1: 现在很期待，就是到底是有多大台，还是说大家的肢体会有多好，可以折进去，
0: 就看大家的表演的能耐了，对不对？
1: 没错。
0: 今天和大家来推荐的是绵绵工作室《泰迪熊守护神》，我们先和大家来报告一下这个演出的时间，好不好？演出的时间是在10月16号、17号、18号有四场，然后在树林艺文中心的演艺厅，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到这边走一下，我觉得这个地方挺新的，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了，
1: 而且很近，
0: 嗯，
1: 对，其实从台北车站到树林只需要16分钟，
0: 有这么近吗？哦，
1: 对，比想象中近很多，
0: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树林好像很偏远，
1: 没有没有，可能都比士林还要近
0: 你好像讲对了好，给树林艺文表演中心、给你自己一个看戏的机会，绵绵工作室的泰迪熊守护神，我想最后的一个时间吧，这个入围女演员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到底有什么样会有一个什么巨大的影响吗？那她如何勉励着接下来的 我们的亮亮往前进呢，要不要我们再来最后发表一点感想吧。
1: 我其实在收到入围的时候心里其实很平静在那个当下、但是我看见就是也是阿迪他转传了一个就是以你为荣的这个现实动态的时候，我就在路边就是大流泪这样子。我觉得其实好像我们在刚开始学戏剧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思考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有最后会有一个这个奖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以很如常的方式把它当做工作也好，或者是理想梦想也好的往前进。我觉得现在在学习的学子们又或者是正在工作的演员们，其实我们都应该要这样子往前。但是当有一个可以让你受到肯定的同时，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感谢的。所以其实我也是非常感谢就是戏剧奖的这个诞生，然后我们会知道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说只是为了生存，也不是说只是为了彰显自己，那个状态其实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被一般社会大众同时间认可。但是也我们也不是说只是为了要追求认可，但是当有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充满感谢的。
0: 我觉得最终就是感谢这两个字，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其实今天不小心回顾了一下亮亮入行的过程，他也就是一个不小心成为戏剧系的学生，又不小心成为了一个专职的演员。
1: 是的是的。
0: 但这一路上真的有很多的不论是伯乐或是恩人或是许多人的赏识，都是感谢的。那这份感谢转换成为了我觉得戏剧继续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动能。谢谢亮亮带领着绵绵工作室这几年来关注了很多很重要议题，像你刚刚讲那个上一次跟阿迪合作的作品是有入围台新艺术奖，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谈论的是移工，
1: 对移工，然后跟长照的部分，
0: 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大家持续关心的。今天邀请大家来关注泰迪熊守护神，十月份请你前进到树林艺文中心来看表演，或是 follow 一下我们绵绵工作室的社群媒体，可以知道演出更多的资讯哦。今天也非常开心跟我们的戏剧最佳女主角亮亮小姐来聊天，谢谢我们的赖文君，谢谢亮亮，
1: 谢谢大家。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我还是说，在预备这几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感动，就是我求主向你的心说话，他对你说，他真的负你的责任，可是你必须做一个决定，就是在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我要不要跨出去？什么是信心呢？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不是什么都看见了，然后我说，哦，那我现在放心走，那不叫信心，那是眼见。就好像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什么时候献的呢？是他都看到了，哦，有神已经预备了那只羊在那里了，没问题了，上帝一定会把它换过来，所以现在我可以献。那你不是演戏吗？你明明知道那边有一个羊要来代替。是什么都还没有看见的时候，是未见之事，他不知道神会怎么做。他说了，从以撒所生的才会是他的后裔，所以以撒一定会平安的长大，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小孩，这些是神的应许。可是现在神又叫他杀，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他看不见这条路神要怎么往下走，但是他相信神的话，因此他跨出去，这一跨出去就经历神荣耀的恩典。我再说，不是一步一步都看得清清楚楚的，现在走，我愿意跟随主。跟随主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可是你相信吗？我的主仍然活着。好像耶利米那个时代也的确就是这样，有人说耶利米是一定要死的，也有人说这个人是不可以死的，哦，大家都有说法。而这时候有人就站起来说，好像我们的先祖大家所敬重的西西家王，西西家在世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个先知叫弥迦，在那个时候他也是站起来对那个世代说很严厉的话，指责那个世代的一些污秽肮脏罪污。而他们说，那西西家怎么回应这件事呢？西西家就把弥迦抓起来，就杀了弥迦。没有啊，他说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就顺服下来说，是的，你说的对，我们就是这样恳求神的恩。每一个世代神都会差派一些属乎他的人，向那个世代，向那个公司，向那个家庭，向那个教会，向那个社区说一些神的心意。那一些有的时候是指出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但是当神透过一些环境的人事物指出我柯少恩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接下来是我的选择。我的选择是要治死这个人，你敢说我在大家面前让我没有面子，我就治死你。西西家是王了，治死你。或是降服下来说，主啊，我听见了，我知道你这是在说的是我，的确这就是我的问题，我愿意改变，求你恩待怜悯我。上帝向人的心说话，但是接下来是我们怎么回应神的话呢？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冯耀祖堂空间音乐
1: Hello 看见音乐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突然台尬戏厉害感受摩穷让改文法看见音乐的头人 Google Radio FM 104.3 白山下午一点到两点播出台北嘉兴电台 FM 96.9 白六下午两点到三点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 96.3 白日暗夜八点到九点播出欢迎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白月份讲到爸爸节用你讲啊，阿爸节咯，该八月八号一千个时辰来庆祝，八月八号两日又十个庆祝。用你讲，该前两礼拜可能还冇喊，大家热好时间，贵家属大家爱聚会，可能今日只礼拜大家长了聚会，然后讲贵州八月份全部大家笑强下好，又等到该入伏呀，传统讲老有老师伴哦，又。但你这号码是让你打折，也是爸爸老师伴是送你盖两个。前头前头的发容是要穿下来庆祝阿爸节。节目当中呢 ，Rita 再次来祝福所有的爸爸阿爸节快乐，希望所有的爸爸做安尼个靠山。唔对，你送本爸爸嘛个礼物呢？用人讲，爱图爸爸妈妈翻游世界，哇，很赞哦！无论送乜嘅，其实心意最重要。我相信无论你送乜嘅，爸爸都会当欢喜哦。该系讲呢，爸爸节有送妈妈礼物，该是最好嘅呢。该阿妹节也是节，没送爸爸礼物，很美，爸爸妈妈都欢喜呢。讲到翻入世界吼，想来让你推荐一首歌曲，也是王子贤第一千个你个新发世界贴片下的歌曲，因为佮讲上演个到伊孙夫人出熟世界好朋友，也地图呢咪带来一种想来出现慢来的伊有了个心情，当时哈弹来两首歌曲，让你亲爱个阿爸阿妹，我看你。穷下是有了哦。什么你本子燕创作人创改翻游世界 Travel the world

0: 就教严哥了。严哥，接你哈。
1: 欢迎所有听众好朋友继续站到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牛听，很高兴在节目当中哦，再一次带着满满的祝福，要祝福所有的爸爸们，阿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上礼拜呢 ，Rita 邀请了音乐好朋友曾仲伟以及东东汤玉焕老师，他们分享啊，如何育儿。亲子之间的关系很用扮演好好来经营的，其实吼实在无简单啦吼。生一世又生一世，时间而照顾到的而烦恼的，生一胎时间呢又有程度而危机安排系派人去强化去行的路。而你最希望是系生二胎了以后，有自家的梦想，做得自家自由自在的坚定的向前行。是像掉我台了以后，日家莫上好嘞，就得自由自在改变。爸爸妈妈是希望祝福小我台了以后做自家。今晚因为 Rita 没邀请嘞，两个人两个音乐好朋友，咪系客家创作歌手，记得我来分享做阿爸的心情。今下堂嘞，子轩佮所创作认唱嘅翻译世界。你还是想绕墙，你还敢改金曲歌王王子贤，子贤来分享哦，只有两个来的两个宝贝的心情哦。这时候哦，是在动听音响，每位唱爸爸的歌，很早的替爸爸表演的时间，从你走的上台了，很特别呢。前到表演的场合，看到子贤的爸爸妈妈。总是富一生富一生的机器机都现场还有走在吩咐主义台上的啦啦队到白瑞塔看到都是富一生的感动哦。你好呢，你来请子贤分享他做爸爸的心情，他又是用半年来教育社会，用半年来机器机的声音了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轩。做父亲的感受心得，我觉得这几年下来一直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就好像在重复我父亲在做过的一些事情，然后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可能我们用一些我们自己想改变的方式来做改变，去跟孩子相处啦，也不要说，也不要说怎么样去教育孩子。我觉得讲说教育孩子的话，我有时候也没有把握。我比较想要跟他一起去共同在这个人世间，跟孩子、跟家人一起去练习怎么样好好活着，好好学习。因为我觉得可能一辈子都在学习啊，所以我觉得跟孩子一起在这个世界上去感受，对我来说，我觉得会让我们人都变得更好吧，这样子。那我觉得当父亲的感受是，一直也还是不是很清楚是什么样的感受，就努力的活着。然后也好好的去享受跟他们一起相处的每一天。那孩子对我来说是怎么样的存在哦？我觉得他们都很美好啊。我觉得我这从他们出生以后，不管是我的大儿子还是小儿子，他们出生以后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历程，我有时候都会透过我自己的手机的记录，比如说手机拍过的他们的照片几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事情，那时候我几岁，他们几岁，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常常去回顾这一些我会觉得这都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经历。有时候在手机里面的这些照片啊影片啊可能都舍不得删掉吧，对啊，就会觉得这个 历程是很重要，而且带给我很多的快乐，很多的感动。有时候深夜的时候会去回顾。那说到亲子相处秘诀的话，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秘诀，因为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很相信别人讲什么我就要做什么的人。比如说有的人就会跟你说啊，教育啊，孩子啊，不要输在起跑点。那我可能就会反过来去质疑他们。我觉得小孩输在起跑点没关系啊，赢在终点就好了。但你知道赢在终点这句话其实它有更大的意义，就每个人赢在终点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换句话说，当我回应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我还是抛出了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那我一直觉得我不断的会去想象或者是换位思考吧，比如说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在想什么。那我那时候觉得我的父母亲对我做了哪一些举动，或者是做了哪一些事情是我觉得很感动的，我可能会去做。我做了哪些事情让我觉得我很不能接受也不喜欢的，那我设身处地去想以后，可能在我这一代的时候会去改善、啊。那我觉得尽可能的跟孩子像朋友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想这样做但是最不容易的。因为如果是朋友的话，我可能不会去管我朋友在干嘛，我朋友要干嘛我其实是不太在意。但是孩子可能不行啊，孩子你还是要留一点点关心给他，因为你在他的人生里面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也是我在这件事情上去扮演他的朋友比较会保持很多的弹性去改变我跟他相处的方法。比如说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可能很喜欢看手机啊，看影片啊，或是很喜欢运动，那我觉得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可能是什么，我可能是可以出钱的人，我可能是陪伴的人。或许他不需要我陪伴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不会勉强说我们这个家庭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我还蛮贪心的，就像我自己是做音乐的人嘛，我可能也不会去强迫我的孩子一定要去学音乐。说真的，我的孩子可能以前小时候有去学过音乐是他自己要求的，可是非常短哦，可能只有几个月，他说他不学了，我二话不说直接就帮他停下来，我不会去逼他说你一定得怎么样。因为我就会从小就告诉他们一件事，就是说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喜欢做什么是你要自己去发现的，我不会去强迫你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一旦决定要做一件事情，我一定会支持你，我也会听你，只是说你想要做到什么程度那都要看你自己，那我就是永远做你的靠山，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我觉得这一点，我对我的家人，我的太太啊，或者是我的爸爸妈妈，我可能都是一样的态度。所以我觉得真正说是朋友吧，可能就只有我会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会留一个蛮大的弹性。我觉得回到我自己的初衷，是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我们小时候在弹吉他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都会觉得很焦虑，因为他们想象的是，你弹吉他，那你是不是以后要当音乐老师？哈，你要当歌星，有可能吗？但是，或许在我现在身为一个客家歌手身份，是我的父母亲从来没有想到过有这个职业的。所以我觉得我对孩子的选择，他们的未来也是一样，就是我会相信他们，我希望他们可以去冒险，去征服自己在人生里面的未知，然后我就是只是一个你们的父母亲而已，我就做父母亲能做的事情，然后去 support。 那如果今天说要推荐我的音乐的话，我大概就想推荐一个球浪在我牛骚专辑里面的歌曲，因为球浪就是带着孩子我觉得去玩水很喜欢听的音乐。如果孩子现在有时候听我的歌曲的时候也会有情境，比如说我们要去玩水，我们要去海边，我们要去泳池，我们要去跟朋友开 party， 他们都会点歌，会点我的歌。尤其我的小儿子，他现在能够选择的还不多，所以他都会去选我的歌来听。

0: 行李子献嘅分享，发现到保持弹性非常嘅重要，保有弹性跟孩子，又是父母又是朋友，这样美好的关系很值得经营的。因为展现出来信息腿嘅热爱，像飞梦跳白，几个热爱用扮演教育机，几个感受系乜嘅，都建基做得换位思考。当他成为父母，他可以好像回到他的童年，再去照看他当孩子的心情，能够同理他孩子现在的心情。在教育上做得不同的挑战，到社会做好朋友，每个乡下的爸爸妈妈像 Rita 这个总依然爱我，不是没希望做得老师偶尔打在鼓，了解基督的心情，挑战我自己教育的方式。真是啦，上司莫难过，真困难，因为总是想要等你两句。不过师傅可能觉得，哎呦，不是公安道，也是请到做热爱的修理，这是师傅无法去体会的。同到之前的分享哦，每是情感图，他莫讲师傅听错。爱希望马改，爱哈马改路，佮系祝福社会哦。自家做善者，因为人生系自家嘅，爱为自家嘅人生负责。社会系讲家庭咧，佮是全心全力来支持，佮为做社会永远嘅靠山。哇，实在非常感动。同咧子贤爸爸佮嘅分享，没有前途嘅好事啵？啥好来呢？要强度的还有世界来一个创作歌手 iColor 的主唱 Hugh Lam Kim 阿 Kim 阿 Kim 叫照顾家庭，韩国又有几只家的思念又走进了。我们常说子萱真的是很斜杠哦，在事业的经营、音乐创作还有家庭上跟太太配合得非常好。我不是想到他的时间，我觉得他一天应该是有48个小时吧，超过一半应该是的，因为他做的动作事情，不过他事情都安排得清楚，动停贴停停的行特条路动清楚。而你来谈他是用扮演本社会机器，用扮演来教育社会，本大概社会做得发展得更好。
1: 讲到做阿爸嘅感受哦，可能系肩挑下重啊，因为有当多嘅责任嘛，很多的责任要负，可能当多朋友啲爱有时间写哦，全部写来，做阿爸嘅心情其实系无下动脑念嘅，未动欢喜。不过比较一般嘅家庭来讲，全世界开销吼系动态嘅。最基本的就是食盘啊，当然的无下的日常的消费。以前他们家上会参加一条法团啊、团聚啊，还有当到你心清楚的法会。不过真正是感谢主哦，因为上主的恩惠老恩典，真是难容。非常爱带来的阿乐强出来的时节，该身份马上就转换变阿爸嘞。后来一届一届出世之后，我将慢慢地体会到，我爸爸接上看见妈妈的表情都严肃，我觉得妈妈的机会谈到他说自己的心上，所以我慢慢地就做得团结到阿爸在这小马街。这么小的全部是便宜的，因为每一家街团呢都有爱小的事情，不过我的信仰做得帮助我度过这一关又一关。小对我来说是我老爱本用的恩典礼物，我本用时常讲爱啊，因为社会关系我变做一个 super daddy。 上帝透过这社会本爱有学习的机会，学习用办来管理一家家庭，没有从园丁穷用照顾基督心中的高强度，而天守基督发现自家的 talent， 对某个事情有热情，对某个事情动有天分，没帮助基督做得敬业，上帝为基督预备嘅计划。所以讲，管理者与拥有者嘅思维系完全冇相容嘅。我哋做热爱嘅人，其实呢就会注意到基督所需要嘅资源，然后反应 本记得辣椒的用粉做得熏肿。上海没去到两个场动身起，因为老记得强下生法，强下透过每张人生的阶段，就会天然时候有一摆感受到乡村的味道。我是用亲自相处的笔记了，对我福下来讲是尊重，要尊重啊。想要看到社会的言行举止哦，比如行为啊、讲话等等，甚至还有自己亲自的细节。而你做太硬的人，始终不记得自己未曾经从社会强用，先受到事件本自己的宣传，不管是亲自的表达，或者是思考上的某样宣述。所以上下我会做社会的朋友，上下会做基督的阿爸，其实我当享受做基督的朋友，全部是来嘛，是做得强下高。在这角色基督没下言语，让我讲基督的心声，言语分享基督的佛教看到的事情啊，还有教的朋友，甚至是在明路上看到的当圣事的样片。虽然说我平常时尊敬当摩汉，不过我没老自己讲，平常时会主动老基督打嘴鼓，会尽量参与基督的宣传，未因为大部分扮演的书籍，我都与家人为其教会 Sunday Service 参与主日。所以对我们来讲，教会提供一家当好的环境，将我从初当到当美好的回忆。下来就来分享一条歌曲点点上，这个有胡萝卜没有客家话，大概就是写出了对阿爸的思念。翻译有句话讲：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老古人言咪讲：人用上子冲江水，子上人用淡江窗。下来就来谈谈这个曲点点上。
0: 阿金分享的两首点点上含有广播剧哦，爱丽丝在那欣赏广播剧。例如有河洛外，有客家话，讲到出外大病的人，佮个心情，遇上人点情下来个世界，总系会思念在远方的家人。正谈广播剧，再过来好好欣赏两首《点点上》。
2: 今年获得最佳新人奖的乐团是哪一个团体呢？让我们掌声恭喜 iColor 乐团，恭喜！
3: 首先，我要谢谢曾经帮助过 iColor 的朋友们，没有他们，我也不会站在这里。另外，我想借由这个场合告诉我爸爸，我做到了。希望没有让你失望，再次谢谢评审给我们的肯定，谢谢。
2: 恭喜 iColor 乐团，加油！
4: 哎，阿婷，你走了，再去
5: 吃面食嘛。
6: 阿婷，
5: 拜拜拜拜拜拜。
3: 天哪，庆功宴也太嗨了吧！是谁打给我的？是家里打来的。

0: 我该回拨吗？不晓得爸爸会不会原谅我，在父亲节的时候还跟他大吵一架，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
1: 阿爸，我要去唱歌。
2: 我就跟你说，踮厝里斗三工就好啊，厝内工课遐尼多，需要人斗脚手。啊，唱歌吼，无减你一个啦。
1: 阿爸
2: 啊，
1: 唔管啦，我要去参加比赛啦，不出名我就不回家。
2: 去嘛，你听阿爸的啦。哎，哪有遐尼多第一名啦？
1: 哼，
2: 哎、欸，去嘛。

0: 想到当时在离家的火车上，我还不明白，原来现实是残酷的。
1: 阿 Kim 啊，
2: 是是是，制作，什么事呢？
1: 你写的什么歌啊？能听吗？
2: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重写。
3: 喂，阿 Kim。
2: 哎，妈，
3: 哪些事转到呀？
2: 妈，我最近很忙啦，今天又被老板骂，烦死了。
3: 怎么办呢？
2: 啊，跟你讲也没有用。哎，不说的，
3: 哎，不想说啦，说的转到哟。阿妹不祝你好事的，他嫁草妞在黑鸭爸哈，天修顿加盖套。
2: 哦啊，再说再说了。上次父亲节回去被他骂一顿，我还在气他，我想他气还没有消吧。
3: 嗯，歪啦。
2: 哦，干嘛我去讨骂呢？
3: 那就阿爸我也去爱心的呢。一点钱呢，头脑毛都拍开嘞，身体没毛给好，你就喊是转来啦。
2: 啊，好了好了好了。
3: 啊，变天嘞哦。
2: 哎，
3: 多做加量三毛。哎，喂。喂喂，阿 Kim，
2: 先这样子，拜拜。

0: 家的温暖啊。
1: 阿 Kim，
2: 妈，
1: 妈来接你咯。又逗逗谁摸啊？诶，
2: 干嘛啦？
1: 你好像发烧了，可不要被妈妈传染了。来，阿妹烤一下。
2: 我呢？同学都在看呢、哎。
1: 妈妈只是很想亲你的额头啦。

0: 想喝鸡汤哦。
1: 阿 Kim，
0: 哎，妈，我在读书啊。
1: 啊，最近看你念书都念到很晚，你要把煮盖套。然后是承袭你爷爷的鸡汤味道，特别炖煮了4小时的鸡汤哦。管少啉一下，补充体力。
0: 好，是妈咪。爸爸每次炖完，都会叫妈妈倒奶给我。每次喝完，我又好像恢复了动力。
2: 点点想起你讲的话，在心肝底。
3: 先生，这是您点的鸡汤，小心烫哦。
0: 还是爸爸炖的鸡汤好喝。哎，是阿爸。
4: 喂，金茂。
5: 阿爸，
4: 你回来啦！阿爸哦，有串鸡汤给你啉哦。

安尼个 Q 非常嘅感动哦，点点想，你想到乜嘅呢？静下来思考，你想起了父亲什么样的面容？想起你跟父亲一起做的什么事情很难忘呢？阿 Kim 佮佮分享，讲到西欧系佮两公婆嘅恩典，韩国就算有几毛汗，佮汗系为有时间而来陪西欧哦。还记得几部卡白日都会去教会，也算是记得的亲子施工，有做在协穷下，有做在有穷通的信用，最后做在老爸爸妈妈有尽心的时间，尽心时刻好好相处，互相陪伴，躺下来是在本心肝都吃到冻少暖，所以阿爸辛苦了，不过无论用白日年日花时间好好陪伴你的最后陪伴家庭，相信你们的关系都是为非常感恩的。而你半夜八号是阿爸节、爸爸节，谐音上非常的顺。情到国家呢，是用两月的第三周礼拜日作为阿爸节，也不是最多国家最多提起停两月第三周礼拜日做阿爸节了，包含呢澳洲、亚洲、美洲超过80个国家都提起。其中美国每系两月嘅第三周礼拜二作为阿爸节，而你来谈美国阿爸节几个典故哦。美国爸爸节嘅由来啊，又系哪一家共同应该故事？讲起美国父亲节的由来，时间回到1909年，当地美国华盛顿州嘅一个土德妇女，伫参加教会母亲节礼拜以后。以心肝独想，世界上做乜嘅末日者，像以母亲节安嘅纪念父亲嘅节日呢？土地妇女13岁嘅年，妈妈穷极嘅时节，不幸过身嘞，留下6个子女。土地妇女嘅爸爸威廉斯马特，在母娘过身以后，即使结体买一个土，佢伫美国华盛顿。东埔街家乡下农村，佢做爸爸，又做妈妈，好好培养佢嘅6个子女。1909年，斯马特先生过身，土地妇女是伫母亲节感恩礼拜日后，老教会嘅牧师分享，佢爸爸伫拥有社会嘅过程当中所付出嘅爱心老努力。以前希望做得有一只特别的日子，向自家的爸爸致敬，讲心梦，也希望借由安个日子纪念全天下伟大的爸爸，所以佮提出了设立父亲节的建议，希望在世界上没有一只对爸爸来纪念感恩的日子。牧师听了土地妇女的故事以后。问司马铁先生的真心和爱心感同呢？韩国是来支持土地妇女推动设立父亲节的工作。土地妇女在1916年春天开始推动设立父亲节的运动，也是得到各个教会组织的支持。同时，佮社事呢向市长、老州政府表达自家的想法、老建议。是在土地妇女等三万等努力之下，斯伯肯市市长老华盛顿州州长公开表示赞成，所以华盛顿州是在1916年6月19号举办了全世界第100届父亲节聚会。到了1924年，美国总统凯文·柯立芝支持父亲节。成为全美国的节日。又到了1966年，美国总统林登·詹姆森用了司马特先生的生日月份宣布，该年的六月是1966年的六月，是美国父亲节的月份。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森正式签了文件，让当年的两月的第三周礼拜日，成为美国的父亲节。
从这儿以后是身为美国永久性的国庭纪念日。唐人以后还没吃到一张叶的给五弹枪还是盘还大家庆祝一下听听，其实有动动人家努力，有动动感同人家故事，一点一点累积来的。透过了建议，当然我老爱你给爸爸讲，希望爸爸爸爸辛苦了，还够记得哦，不但想和爸爸见，每一天都可以是感谢的日子，感恩的日子，感谢爸爸，感谢妈妈，感谢身边的人，充满感恩，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瑞塔想到爱你哈嘎改传统够绕按到绕一够因为走在按到绕蓝够也还催眠够也是台湾够用蜜农体系也是有古老改哈嘎三够两首歌曲啊，还认为蜜农提起该父母牺牲而乐天走失，所以照顾小我该自己嘛，没外地老公该心上哦，所以爸爸没有照顾小我哦，所以总因爸爸该哈大些来哟，牺牲是为重来绕一个哦。希望社会的叫我水木木叫嘞，莫是亲妈妈。认床的爸爸没虚说，为了 M 三你呢讲个话，化作歌词。够绕够绕是系从春心更独上的讲个话哟。所以了高地图，每回家你请到 M 三你呢水木个厨师也系师傅一边讲，哦哦哦哦。哦好好好好哎呦你这 M 型的哦哦哦哦按水母改善。苗路当你走的可能到1967年李吉明先生参加民国采石运动到民农改留言修留了中找刚中医师给院长改绕一个。故此哦讲到三个五重求五块呀没有点点改说哟。太路唔到行啊，唔叫唔叫，是为上流胎，也没有转来了。脚踏流胎啊，跌啊有跌，莫要点点啊，快衰木了。走地路外的，唔叫唔叫，阿爸阿舅唔来了。也没就爱转来了 M 社我水母的歌哦唱出来三个又唱到莫叫莫叫哦也没爱转来了还没请到爸爸 M 社的水母爱用你呢 Rita 没有唱了一首绕一个除了老传统的绕一个曲条人唱出来还结合了新创的词曲也是有一个唱起来呢是都动有情感还没唱出来这种 M 型的水母的这种情怀还唱到了太累之后对于绕一个思念也是歌曲爱一个思念绕一个送给你

上礼拜了两礼拜，用了两礼拜时间，没绕墙嘞，用个好朋友来分享做阿爸的心情哦，祝福所有的阿爸阿爸节快乐！每次的阿爸节，我来感谢阿爸听听，应该是我生日都做的是阿爸节，我来感恩我生日都做的是阿妹节，我来是梦，大人感恩感谢来过我生日。就是当日都是美好的日子哦。今天节目进行到两大卫视梦你感受它，下礼拜继续的看见音乐 Loretta 听下来谈好歌曲了，长来了，拜拜。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长老教会彰化中会20教会的牧师刘于山表示，感谢上帝的恩典，7月7号到12号在教会的夏令营协助服事的志工有来自印度籍的菲丽莎以及马尔萨姆加，还有韩国籍的金世林等志工，在回到各自的国家后，马上传来讯息，表达对彰化20教会的思念。而今年教会举办的主题是爱在微小之处，

此合作，从活动内容设计、执行，一直到营会尾声，让参与的孩子收获满满。教会为期一周的夏令营有20多位青年同心协力，3位海外宣教青年也在教会的协助下很快融入群体，一同预备教材，在每日营会结束后一起检讨，最后更在7月12号的主日敬拜中跟着夏令营学童一起呈现学习成果。牧师表示，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能完全。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而牧师也表示，当我们彼此相爱，众人也会从我们的言行举止看见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他期盼二灵教会也能成为上帝爱的出口。5号到7号，亚洲基督教协会以线上的方式举行普世服事青年领袖能力培训工作坊，超过37名亚洲青年参与。总干事文真恩牧师表示，普世服事的圣经与神学基础环节，在讨论服事的根基以及教会如何回应亚洲的社会与环境危机，都在此场讨论中有密切的关注，而服事与教会的身份是相当密切的。文真恩表示，服事的意义不只在行善，基督徒借由服事忠实参与与上帝医治、公义、和好与盼望的使命，也是实践门徒身份的重要方式。亚洲面临资源不均、被迫迁徙、劳动剥削、武装冲突、环境破坏。文真恩指出，教会应该聆听受苦者的痛苦，分担他们的重担，并朝向更公义和平的社会工作。他也谈到，青年领袖的声音、见解以及领导能力，可以透过服事推动社会转型，这是不可或缺的。在这场工作坊是 CCA 培训与能力建造的系列首场活动，在亚洲普世服事网络倡议下举行，对象为已参加或有意投入服事及社群事工的教会青年。而课程内容涵盖普世服事的经文与神学基础，并讨论生态服事、环境守护、气候正义和社会韧性等议题。以上本节教会新闻是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clear. Our love is here to stay. Not for all year, but ever and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个人拥有一颗相当美丽稀有的大钻石，某一天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了大臣要来向他买钻石。大臣说，
2: 哎，国王想用6000两金币跟你买钻石。
1: 钻石的主人听到相当高兴，他也相当乐意卖钻石给国王。就在钻石主人回到房间要去拿钻石时，却看到自己的父亲正香甜地在睡午觉，可是保管钻石的金库钥匙刚好就放在父亲的枕头底下。钻石主人实在不忍心干扰父亲的睡眠，就决定不叫醒父亲拿金库钥匙了。钻石主人安静地关上房门后，走了出来，对大臣说，
3: 真是对不起，我父亲正在睡觉，而金库钥匙就在他的枕头下，我不能吵醒他，所以没办法把钻石卖给国王了，请您帮忙向国王郑重道歉。
1: 大臣只好带着金币离开。大臣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报此事，听到大臣所说的话，国王点着头说，
4: 给他这么多钱也不愿意吵醒熟睡的父亲，真是个孝顺且善良的人啊，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百姓，表扬他的孝心，我要好好的奖励这个人。
1: 结果这孝顺的儿子获得了比钻石更珍贵的奖赏，也成为国中传扬孝顺的典范。俗语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养育子女的恩情难以回报。当一个人能够真心孝顺的时候，他的品格相信也是非常美善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还是很久忍耐。
3: 大家好，我是欧阳盛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份拥有。
4: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有短暂强降雨，全台高温炎热。而今天中午过后，台北市、新北市、花莲、台东陆续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中部以北午后也有局部雷阵雨，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较大的雨势。在气温方面，今天北部24到37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4到34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防晒与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你关心本节新闻。立法院三读通过中华民国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文化部主管预算约30亿元，冻结3.86亿元，其中公视与台湾 Plus 冻结达5.4亿元。

根据教育部最新115年各教育阶段学生数预测报告，我国各阶段学校持续受到少子化影响，预估大学阶段在130学年大一新生将降至15.1万人，未来16学年大学学生平均每年减少1.1万人。教育团体预估将在虎年效应117学年后迎来第二波私校退潮场，除了老牌以及绩优私校之外，恐怕仅存40到30所私立大学存活。而教育团体再次要求教育部在现行法规的防漏之下，走私校勤招的学校必须受到私校退场条例规范，才能维护师生权益，确保校产归公。今年地震豪雨灾祸频传，让台湾掀起防灾包讨论热潮。文总与国防部青年日报文创品牌青文创联手打造 MIT 防灾包，17日上午开卖，消息一出，民众敲碗不断。文总发布新闻，在17号上午10点于青文创电商平台贩售。由于全台制防灾包的原料有限，首批售完，后续加开数量、贩售时间及相关资讯都将持续在文总及青文创官方社群公布。两厅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今天在两厅院艺文广场登场，金曲台语歌后李竹馨以及金曲金音双料得主彭昱文领先，彭昱文五重奏将在现场开唱，欢迎民众免费入场。而今年参与的音乐组合分别从客家山歌、台湾民谣与台语歌曲出发，透过爵士即兴拉丁演奏编曲，让观众听见台湾文化的多样声音。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关系 Mr. Miss
1: 不不不正业的 Mr. Miss
2: 哪有啊
1: Bob Dooley 上了北大考古和历史系上课老师都不太认识

0: 双极的同时，杜卡丢了一个女朋友，但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马上要开始巡演了。
1: 巡演，这有什么关系啊？
0: 不管了。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好，现在是农历七月，一般被认为诸事不宜。农历七月是俗称的鬼月，位在
2: 阿宝，妈妈提醒你哦，现在是农历七月哦，先不要去游泳啊，也不要剪头发，然后啊，要记得哦，晚上出门的时候，如果有人叫你，千万别回答，更不要回头哦。
3: 哦，为什么啊？
2: 因为哦，哎呀，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照着做就对了。啊，垃圾车来了，厨房那包垃圾拿去丢，快点快点。
3: 哦。
2: 哎呀，忘了还有这包厨余啦。阿宝，阿宝，阿宝，阿宝，我刚才一直叫你啊，你怎么都没听到啊？
3: 有啊，妈，你叫的好大声哦，我走到巷口都还听得到耶。
2: 啊，你怎么理都不理我啊？我叫你是要叫你赶快回来拿这包厨余去丢呢。
3: 妈，你不是说晚上有人叫你的话不可以回答，更不可以回头吗？
2: 这个哈，天气这么热哈，厨余没去丢哈，会引苍蝇来，臭死人了。
3: 妈，所以我说了，与其提心吊胆的听信农历七月各种禁忌啊，还不如保持平常心，快乐的过每一天。这样啊，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4: 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大家平安，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下午4:30与您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一位来宾，一位贵宾，然后呢，我们要谈什么呢？我们真的是要谈一个甜蜜的大事。我们刚刚佳音电台完成了一件大事，感谢神，我们在7月29号到31号，我们完成了这个佳音的儿童媒体营小小发光体。我们这个感动一直到现在时常回想起来，不管是我们的同工之间的晨祷，或者是我们在谈论一些平常的交流啊，什么都还是有时候会不小心提到这个我们已经完成的媒体营。为什么呢？因为有非常多的感动在这当中。那今天我特别邀请了这一位呢，好，安妮是有私心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安妮在这个媒体营里面同一个小队的这个小队服，他叫佑和，我们可以叫他佑和老师或者是佑和哥哥。我们今天请佑和，他是一个大孩子不是小孩子，呵呵，他有点苦笑这样，他可能已经称为自己是大人了，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佑和还是一个大孩子。佑和现在是一个大学生，然后这次加入我们的媒体，我们今天来请他稍微分享一下在这当中他的看见，他的感受跟他的心得，还有这几天在媒体营过后已经一个多礼拜了，有没有什么回响在他的心中。所以我们现在来欢迎佑和。
1: 大家好，我是郭佑和，我是来自内湖虚拟会的佑和，然后我目前是大学生，那很高兴有机会被君蕊姐来邀请参加这个小小发光体的营会。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也是我少数参加我们自己教会以外的营会，很高兴有这次的经验。
0: 好，欢迎佑和。他表现不错上了麦克风侃侃而谈。佑和现在几岁啊？
1: 我现在已经19了，要升大二。
0: 要升大二。您现在念哪一个学校呢？
1: 我读辅仁大学的宗教系。
0: 到目前为止都还好吗？
1: 应该还可以，也有几科被挡了
0: 啊。真的？好，我觉得学习的过程就是经历啦，经历所有的成或者是不成，不成可能只是还在路上，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这些都是很美好的经历。那这次我会邀请佑和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媒体营呢，是因为他的年纪刚刚好，这个年纪我们很希望年轻人可以拉近跟我们这个小小孩子间的距离，我们佳音的同仁们都是长辈或者是爸妈了，我们希望这个学生可以带来一些青春的这个气息。再来就是呢，因为我跟佑和的这个牧师，教会的牧师也是好朋友，那我知道牧师有时候跟我分享佑和的一些生命成长的一些经历，我也时常会被他们的感情，他们之间的互动所感动。所以我觉得佑和刚好暑假这个阶段，如果可以的话就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这个服事。因为佳音在这个媒体营的部分我们已经第4年了嘛，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我觉得也可以给佑和一些想法，那也许他也可以加入一些他的一些概念跟他的一些经历给我们。佑和呢虽然只有19岁，但是你在参加营会的这个资历非常的丰盛，对不对？
1: 对啊，已经参加很久，从国小三年级到现在。
0: 国小三年级到现在，这几个暑假啊？十几个暑假吗？
1: 十个。
0: 十个暑假
1: 就除了中间疫情的时间以外都有参加。
0: OK， 那都是一些什么样子的营会呢？
1: 我去的大部分的营会其实都比较偏圣经故事，尤其那边是讲圣经故事跟配圣经故事加配合品格，就是讲一些圣经有什么样的美德，然后跟小孩提醒一下就平常会有什么情况那需要改善，主要就是以圣经故事和品格为主的营会。
0: OK， 对，其实在教会里面大部分的营会是会比较着重在品格教育，但品格教育这个部分跟嘉音电台的宗旨是完全没合的哈。我们虽然在讲媒体，我们虽然在讲表达，但是其实品格教育还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一块。但是教会里面可能就是比较多的是用一些圣经的故事然后来教导大家怎么样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但是嘉音的这个儿童媒体就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除了我们也要很接地气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之外，还有学会大家怎么样善用媒体，好，毕竟媒体是我们的这个专业，所以这个部分就会把它搭在一起变成嘉音的一个特色。我们的媒体每一年都受到很多家长的喜爱，小朋友也是非常非常的喜爱。又和你觉得你在教会里面参加的这个夏令营或者是一些营队跟嘉音的媒体营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最大的不同其实应该是专业项目的不同，因为以我们教会来说，我们教会比较擅长的是戏剧的部分，就是我们会有每一次的圣经故事之前都会先演一段戏，不管是
0: 小孩子自己演还是
1: 我们大人下
0: 去，哦，大人演就是辅导演就
1: 对
0: 了。對對對，
1: 然后我们最后一天也会带小孩子让他们演一段圣经故事，就是这是我们比较擅长的部分。那我们这次参加那个嘉音的媒体就发现有很大差别，就是你们的媒体专业是对我们来说是很不熟悉的，
0: 很新鲜的
1: 、嗯，对，就是之前都没有参加过类似的营会，不管是在上媒体课程或者是来录音室录音，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完全没有体验，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录音所以其实有点紧张
0: 哈。对，此时此刻也是又和第一次进录音室录音。当然在这个媒体营里面，小朋友上麦克风的时候你也有待在旁边嘛，
1: 在旁边参与。
0: 对，那时候你有没有想要插一嘴？
1: 有，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小孩是在问职业人嘛，
0: 对，职人的访问。
1: 对，然后我其实有一些问题，但是我又觉得跟那时候的气氛好像不太搭嘎，所以就没有出口。
0: 对，佑和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含蓄一点的大男生。好，你比较不是那种很调皮的，还是你调皮的时候我没看到？
1: 应该说我会觉得，我会看每个地方会需要我的属性不一样，就会像，因为这边的孩子都其实比较活泼热情，就不需要我再用更热情去带领他们。但是我们之前参加其他营会的时候，有些小孩子就真的太内向，就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带着他们，把他们情绪推高。但这次营会因为小孩的属性比较不一样，所以我只要做一个
0: 让他们冷静一点
1: hold down 就好了。
0: 对，
1: 也是老师啊，就大哥哥，就是让他们随时都可以冷静。
0: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跟佑和这一对哈，就从头到尾最疯狂的、拼命尖叫的那一对，所以我们要负责让他们稍微冷静一点。但是这也代表他们很享受在这当中，他们放得很开，然后非常积极的在争取，然后表现的也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最后的成绩也非常的不错。那佑和，我想要再问你一下，就是说这个是你在来到嘉音之前预想得到的吗？
1: 其实不是，因为往年我们不管是对内的或对外，我们教会对外的营会，其实小孩都比较偏内向，然后也比较没有那么愿意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他可能是不懂得表达或者是不愿意说，但不像这次的小孩都很活泼很热情，就是很勇敢的表现自己，他们都有一种表现欲的感觉在里面，所以其实跟我以前带的小孩的属性真的差很多。
0: 对，听佑和讲，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嘉音的小孩真的很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已经有很多小孩四届都参加了，从他还是小小孩的时候到现在变成大小孩，就他可能从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到现在六年级要毕业进入国中了，所以他从这个还是三年级的小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学会表达他自己。所以每年暑假再回到嘉音重温这一些内容的时候，当然每一年我们的设计都会不一样，但是对于表达，我们确实有看到，哎，他们跟外面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对，好，非常谢谢佑和今天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想要问问他。我们先听一首诗歌，是佑和点的歌哦。刚才我听了一段，我就觉得哇，好好听哦。这首歌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首歌名叫什么？
1: 神的孩子。
0: 神的孩子，非常的好听。我们先听这首诗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0: Hello, hello, 欢迎回到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今天我们邀请了佑和，就是我们的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的小队辅，第五组的小队辅。你还记得我们这组叫什么名字吗？
1: 海天一片，先下雨板来一刻。
0: 对，好，你有顿呆一下，你这样小心哦，小朋友们都
1: 他们会太难过
0: 他们会难过，因为他们背得非常的熟悉、嗯、他们非常 proud， 非常的骄傲，他们有一个这么酷的名字、嗯、好，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名字这么长呢。因为这一次其实我们的主题、嗯、取名字的主题是用零食，好，用零食为出发。那海天一片，海天一片呵呵什么意思呢？因为去年用颜色，我们这一小组叫做海天一片蓝。哎，那个小孩啊，他一讲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全身起鸡皮疙瘩，我想说这个孩子你也太有诗意了吧。所以我们去年已经非常厉害，我们叫海天一片蓝。那今年呢，我们这一组的小朋友呢，七个里面有五个去年都是海天一片蓝的小朋友。那我说你们去年叫海天一片蓝，今年要叫什么呢？然后他们非常爱吃泡面嘛，那就选了这个鲜虾鱼板来一客，所以把它组合在一起就变成海天一片鲜虾鱼板来一客对，而且最后一天我们佑和哥哥呢还送了大家一人一碗这个来一客。哇塞，我们好感动，所有的小孩都好羡慕我们这一组有这个鲜虾鱼板来一客可以吃。 好，我们的孩子们非常的疯狂，然后他们很爱这一次的这个媒体营。其实我们在选择要用什么当主题的时候，我们也经过一番讨论，你知道，就是说这个可能又何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在筹备这一次的活动有好多好多好多的细节要注意。真的感谢神，就是我们在活动结束之后的一些分享，真的发现很多事情真的不是人手所能做的，是经历神在很短的时间告诉你要办，好，今年要办。但是呢，我们就会问神说，神，我们时间不够，暑假就要来了，我们人力不够，我们很多很多很多不够。但是当神感动我们确定要办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就会在这当中动工。又何还记得有什么组名吗？
1: 百事可乐。
0: 百事可乐，对，而且他们百事可乐队呼里面还讲到肥宅，肥宅什么神仙水还什么之类，快乐 水，对对对。然后呢还有什么，这是零食，还有
1: 口香洋芋片。
0: 口香洋芋片，嘿，听友们，你听得懂什么叫口香洋芋片吗？为什么？
1: 因为它好像是把口香糖跟洋芋片结合在一起。
0: 对对对，口香糖跟洋芋片。然后呢还有呢，还有马卡龙，
1: 那个山猪饼干。
0: 山猪饼干，对，好多好可爱的这个名字哦。所以我们真的觉得给孩子很大的空间让他们去发挥，好，真的是非常的棒。那这次我们一样有很多的，每一堂课都有特色，我们有媒体试读的部分，有念这个新闻稿的部分，然后有做海报的部分，有这个一页绘本，好，然后还有生命教育，好，让他们自己去尝试眼睛看不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正常的行走，我们要怎么样帮助眼睛看不到的人或是走路不方便的人，让他们真实的去体验不同的生命。那当然安妮在这当中也分享了一课，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运用我们的耳朵去听环境的声音，然后让大家 让孩子们去想去思考，我平常到底听到了什么声音，还有我喜欢什么样的声音，以及我想跟世界说的一句话。好，很多很多这些内容，当然还有让他们自己亲自上麦克风。在这当中又和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1: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其实是媒体试读那边。因为我很有感触的事，是因为我们也曾经在我们的教会要尝试教育媒体试读，但是我们发现执行上面有困难的，其实是就是我们讲了，我们可能小孩太小听不懂， 嗯，然后大的他可能心不在焉，可能神游了，就是他有听也没有听进去。嗯，那这边很特别，是因为其实在上课的时候跟小孩子有比较多的互动，其实会帮助他们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有听进去、嗯、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我们客服班可以学习的地方、嗯、就是尝试在专业的就是尝试在专业的知识里面，然后再带入一些互动，可能会帮助小孩子可以更好去理解跟吸收。这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我有学习到的点，就是以后如果要再上类似的课程、嗯、应该要考虑带点互动。但是我觉得
0: 好像不是只是老师在讲，虽然我要讲的内容非常非常重要、嗯、但是孩子要听得进去啊、嗯、对不对、
1: 嗯、还有很佩服的是，其实是即使加入互动，小孩子也没有太失控，就是变成说是每个小孩都很愿意去表达自己，就是他们都能顺利的表达，然后又不会让自己的情绪太嗨。嗯，就是我觉得我们小孩可能现在想办法培训他们的点、嗯、就是让他们如何让自己能够愿意表达、嗯、然后可以好好的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我觉得是我们小孩比较有困难的一个点。那 这也是我来这边才发现到的，就是哇，原来有一群小孩可以这么会表达，然后也这么有表现欲、嗯、然后他们也很正向，都会互相鼓励称赞，这是我们教会小孩比较少做到的事情。
0: 嗯，就是在原则之内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感受，不管是用肢体或者是用画的、用说的、用演的，好，都要勇敢的去表达，但是要有分寸。好，所以对适度的表达，然后这个表达是别人可以接受的，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对不对？好，还有呢，这一次我们有七个小孩，我们这组有七个小孩，当然这总共我们有六组，好，还有其他的小孩。你从以前国小三年级直到现在你大学了，这当中参加过无数的这个营队，包括现在你自己也有在带儿童主日学，好，团契什么这些，你有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小孩，你有没有什么话，以现在这个幼和哥哥的这个身份，想跟孩子们分享的，就是现在给你这个表达的机会、
1: 嗯、就我也很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持他们的热情、嗯、然后能够继续的愿意表达自己，因为我们的小孩可能是因为在学校的问题，就是他们每次表达自己的时候都被其他人打枪、啊、他就开始不愿意表达，就开始
0: 退缩
1: 很就变得很内向，我就觉得这是很不希望看到的、嗯、因为其实讲真的是我看到他们退缩会觉得很可惜，就是他们明明有那么好的才华、嗯、有那么好的能力，但是却因为一次两次被打枪、嗯、就不愿意表达自己，这是我很不希望看到的。
0: OK， 好，最后我想问佑和哥哥，你自己呢，你自己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
1: 未来的规划、喔、
0: 对，现在大二了，
1: 现在大二了，对，其实已经开始有点对出社会有点压力了，
0: 嗯，
1: 所以应该是我应该还是会继续待在教会，然后继续培养 下一代下下一代、嗯、但是我可能讲台白点是我也剩没多少时间了，因为我很快就要出社会、
0: 嗯、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最希望是把我们自己教会那一群的高中生带起来、嗯、就像我之前一样，是从我是一直都待在教会，但是我正式参加就是事工、嗯、其实从高中开始的，那很希望就是把这一群高中生也能够培养起来，虽然只有一个两个，
0: 嗯，
1: 因为讲台北是我剩两年我就要出社会了，出社会不一定还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回来继续帮忙，
0: 嗯嗯，
1: 那就是很希望可以把小孩子培养起来，然后我自己的话应该是考个证照，因为我现在对殡葬业也蛮有兴趣的、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应该会考虑考个证照，然后把大学修完、嗯、然后应该就会先离开教会的施工一阵子、
0: 嗯、
1: 就主要就是变成主日、
0: 嗯、
1: 带小朋友跟，
0: 因为以后你的暑假时间就不是学生的身份了嘛，所以要花很多的时间带孩子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1: 对啊，
0: 对，
1: 因为我现在是一到五也在客服班，我可能以后也没办法、嗯、像大学，因为大学就相对自由，然后压力也没有到真的非常大，嗯，就再看看吧，或许神呼召我 就是留在教会当全职同工也不一定。
0: 对，真的一切都在神手中。好，一切都在神手中，相信神从幼和小的时候就带他来教会，一路上由这个、教会的秀兰牧师这样子带着你，然后去经历这一切，绝对不是枉然的，也绝对不是一定不是意外，对，一定是神所安排好的。好，感谢佑和今天跟安妮的这个对谈，然后我们也很开心又请到佑和在我们当中，希望呢佳音之后，不管是我们对于孩童的施工，对于长辈的乐龄的活动，或者是很多其他的音乐会啊，或者是节目，都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支持我们。今天谢谢佑和，
1: 谢谢，
0: 那佳音谈心事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2026年的6月8号 Michael McDonald 去世了，74岁。这位天使艺人的音乐作品带给了我很深沉的记忆，随着这份记忆，我找出了一些唱片，跟你一起回到音乐的时光隧道。当我播出他跟 Patti LaBelle 对唱的 On My Own 的时候，让我回到了他加入 Doobly Brothers 的年代，那是1975年。1975年 Doobly Brothers 的黑水 Blackwater 在3月15号登上了流行歌曲排行榜的榜首，

就在同一个月份，1975年的3月29号 Patti LaBelle 的 Lady Marmalade 也为他获得了 Billboard 流行歌曲排行榜的后座。

Patti LaBelle 跟 LaBelle 合唱团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在11年之后42岁的他在1986年6月14号与 Michael McDonald 对唱了一首 On My Own， 这是他的第二支冠军金唱片，在流行歌曲排行榜三周的第一名，在节奏蓝调歌曲的排行榜有四周第一名的记录，而且是一张金唱片。

Michael McDonald 在1982年唱出了第七名的这首 I Keep Forgetting， 这是他的自作自唱曲。当然 Patti LaBelle 没有跟他对唱这首歌，可是日后在经典时光里他还是选唱了这首曲子。

1982年的 Patti LaBelle， 他也跟 Grover Washington Jr. 萨克斯风手一起合作了一首 The Best to Come， 在蓝调歌曲排行榜还获得了一个14名。

派蒂·拉贝尔根据 Billboard 的统计，他个人打入到节奏蓝调歌曲排行榜的歌曲从1962到1998年多达47首。到了2004年的时候，他又跟一堆艺人一起来大合唱，像 Carlos Santana、 Sheena E 等七个人跟他合作了一首 When You Smile。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Patti LaBelle， 他还是非常活跃于歌坛上，还常常办了许多的演唱会，选唱许多令人怀念的经典歌曲。像他对于很多艺人的一些歌是非常留意的。Michael Jackson 有一首 She's Out of My Life， 结果他改变了歌词 He's Out of My Life。

Patti LaBelle 在1998年有一场 One Night Only 这个 Live 的实况演唱里面，非常意外的他在现场告诉大家他非常非常喜欢一首经典歌曲。过去我播那首经典歌曲的时候，那是雅后1960年唱出的一首歌，他居然在现场怀念这首歌，要唱这首歌。这首歌就是雅后 Brandy 的 If You Love Me。

0: 60年代的歌曲，1998年被重唱，真是非常的感人，非常的感动。
1: This with my friend Michael McDonald.

0: Could you give my singers a hand? Can they sing? Or can they sing?
1: 82岁的 Patti LaBelle， 她在60岁的时候跟 Elton John 一起合唱了 Elton John 所写的 Your Song。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2: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1: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2: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1: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3-5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3: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6: 听众朋友们晚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有短暂强降雨，而全台高温炎热，在中午过后，台北市、新北市、彰化、花莲都有橙色灯号出现，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中部以北午后也有雷阵雨，而部分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气温方面，北部24到37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4到34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防晒，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林业及自然保育嘉义分署将阿里山植物园打造成森林疗愈基地，在8月28、29号上午9点，在阿里山植物园举办2026阿里山风格季秋季主题活动，秋森林野餐控。活动免费参加，每日限额80名，今天开始报名。活动有造型盛典，邀请民众用米白卡其大地色为 dress code， 透过个人展现风格，以轻松的野餐来呈现穿搭，邀请亲子同游阿里山。交通部观光署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从昨天起连续2天在台北车站1楼大厅举办仲夏来阿里山活动， 将阿里山的山林风景、人文特色和在地风味带进城市，集结最具代表性的风味和特色品牌高山茶、精品咖啡、特色农产、风格旅宿、深度旅游等，邀请民众感受阿里山独特魅力。活动汇聚50家在地优质品牌，打造旅游、购物、体验、互动的城市山林市集，一次呈现阿里山的旅游魅力。

由苗栗后龙国小扯铃队成员与毕业校友组成的后龙铃样扯铃队赴日本参加2026年日本大阪国际扯铃比赛，面对美国、马来西亚、日本等国家优秀选手与团队，队员以稳健的技巧、自信表现及高度团队默契，囊括赛事的花式团体冠军等11座冠军和6座亚军、5座季军，共22个奖项，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为台湾争光。后龙铃样扯铃队除了在竞赛屡创佳绩，也曾经受邀与国内大型活动及公益演出，包括国庆日的四海同心大会和台湾灯会及国民体育节台北小巨蛋体育表演等，让更多的人看见扯铃之美。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0: Hello， 谢谢你。
1: Arigato。
2: Hello，Thank you。
1: 多谢你。
3: Samoni。
1: 许多人的帮助和参与，造就了我们的今天。分享表达你的和我的感谢。谢谢你，生活与社会中的无名英雄。Hello， 谢谢你。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制作主持。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呀，接着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这一段节目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开始了。打开后，阳光美少男廖北凡在这里深情的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为朋友们安排了这样的一首好听又经典的歌曲啊。这首歌呢，人家讲叫做 soft rock 啊，比较轻摇滚的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那当然了，这是我们的歌手伍佰啊，成名台湾的歌坛呢最重要的一首歌啊。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让众多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呢，大家都能够认识他啊。伍佰呢，其实还写了真的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啊。可是对每一个人来讲，就说人生的际遇真的都不一样，你知道吗？真的就不一样啊。然后现在在台湾，你想要听伍佰他唱演唱会很难，对不对啊？一直大概这几年了，这几年我一直在等这个讯息，好像都没有啊。我自己呢是非常的喜欢他在现场的演唱会的那种感染的能力啊。可是呢，台湾呢这几年大家一直敲碗、敲锅、敲杯子、敲来敲去，拢总无啦哈。啊，拢总没有他的消息了哈。啊，伍佰大哥，啊，那是不对的哈。可是，在中国大陆呢，他的演唱会呢是左一场，应该不是左一场，右一场。他到每个地方呢，都不是一场，你知道吗？基本上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甚或非常的夸张哦。他到可能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他几乎就是从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四五六日，然后呢，唱完之后呢，可能到下一个城市呢，又是给他来个五六日，然后再到下一个大一点的城市，啊，票卖得不错，又给你来个四五六日啊，他最高纪录还有唱三四五六日，呵呵，那个就是大市场的魅力啊。那对于歌手来讲呢？他一定要在一个大市场的经营的范围中呢，他就比较容易赚到钱，然后呢也比较容易啊达到他这样的一个表演的目的，那也比较容易呢，因为啊有很好的经济上的获益，他就比较有能力继续制作呢好听的音乐，更好听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呢来分享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所以呢，他在大陆的演唱会笑不爽哈，笑不爽，就是唱没有停了哈，所以回到台湾的几率就给他非常非常的低了哦，好像大家敲碗，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反应，那就安德丢掉了哈，安德丢掉了哈。好了，今天呢，借着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在周末的节目的时间呢，就要来给大家来听听一系列好听的音乐啊。最近这几天我准备要去听一个歌手的演唱会，那这个歌手呢，他是我一生当中少数的我会不断的就是固定的啦，应该讲固定的，他如果在台湾开演唱会，我基本上大部分都会购票前往去欣赏。因为呢，他的音乐呢，从我刚刚当完兵回到这个台北的时候呢，他的音乐呢就深深的吸引我。他借着他的音乐呢，对台湾的社会有许多的批判，那他的音乐呢，对于很多的歌手来讲呢，却有着深情无比的这样的一种味道。也就是说，这个歌手呢，其实他的作词作曲呢，几乎我好像要认定了哈，他是台湾的音乐创作人里面呢最厉害、最让我佩服的一位词曲创作人。
当然了，他自己的演唱呢，我也深深的喜欢。谁呢？我们来听听罗大佑的歌声，他的演唱会马上就要登场。我不晓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要到现场来聆听他好听的音乐呢？

刚我们所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它是罗大佑众多好听的情歌当中呢，我个人非常情有独钟的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有的时候我在想，罗大佑为什么那么会写歌，你知道吗？就是这首《恋曲1990》啊，它是一首，就是它的旋律、它的音乐啊，它会让你觉得是一首好像很拔辣的一首歌曲啊，然后呢就很容易朗朗上口又好听的这样的一首歌。可是呢，你细细来听这首歌的歌词呢，它又不是那么的爱情青红灯的感觉。什么叫爱情青红灯啊？以前呢，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呢，啊，大概在我14、15岁开始的时候呢，有机会去火车站的时候呢，好像每一次我都会在火车站的那个小小的贩卖部的外面的墙壁上，或是火车站贩卖部的正上方的这样的一个贩卖窗口的正上方的一条铁丝上面呢，看到有用那个铁夹子啊夹着一本又一本的那个爱情青红灯的这样的一本杂志啊。那样的一本杂志里面呢，就讲说着属于年轻人的爱情的故事，然后呢有非常这个琼瑶式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小说，然后书的最后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在那个地方争笔友争好友啊。然后廖伟凡男生18岁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然后后面还有这个通讯的地址啊。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呢，大概在18、19岁的时候啊，应该是19岁啊，那个时候呢在等着要去当兵的时候啊，妈妈呢叫我到基隆给我的一个亲戚送东西。那天呢在新竹的火车站上火车之前呢，那个年代坐一个火车要到基隆去，从新竹到基隆哦啊，我们的家庭的经济状况它是没有能力让你坐什么观光号、莒光号这样的一种高级的火车的列车，没有哈。我当时很想要坐莒光号，可是真的没有钱，因为当时想要坐莒光号啊，因为莒光号上面呢，它会它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对号车啊，你坐上去之后呢，然后就会在你的座位旁边呢，就会有一个玻璃杯。然后呢车上的服务人员呢就提着一个大的茶壶啊过来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很精准的帮每一个人呢倒一杯热热的这样的一个开水啊。啊，就觉得做莒光号好幸福哦，然后呢有人帮你倒开水又不会口渴，然后坐在上面呢吭哧吭哧的速度也比较快哦。当时是没有那个能力的，只能呢就是坐一般的火车，就是一般的火车，就是像现在所谓的区间车这样的火车，只能坐那个啊，顶多坐一个平快，比那个一般的列车稍微快一点点，其实也没有快多少了啊。但是不管平快还是一般的这个列车呢，它都是没有位置的，就是谁先上车呢就谁先坐位置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从新竹上车，因为它不是发车站嘛，到基隆啊，往往都是没有位置的，没有，就是没有座位，而且呢，一坐还蛮久的，我记得当时要坐2个多小时，甚或将近3个小时都有可能啊。所以上车之前呢，那是我第一次买了一本《爱情青红灯》的这样的一本书啊。应该讲是一本杂志，然后呢上网上了火车之后呢，打开了那本杂志啊，看着看着，哇，有很多编织的，在当时觉得非常 romantic， 今天回头去想就觉得很索然无味的爱情故事。然后呢看了好多交友的名单里面呢，哇，好多感觉上都是自己非常想要跟他交友的对象哦。所以那一次在回来的路上，
就是那个时候去没有要住在别人家里面，就是你把东西给送到了，然后呢一大早出门送到了，已经最多在人家家里面吃个中饭，下午的时候呢就买个火车票，又吭哧吭哧的又回到新竹的家里面啊。我记得那一天回到家里面已经很晚了，到了新竹，然后呢坐了公车回到我家哈。回到我家之前呢，我就提早了一站下车，为什么呢？因为提早一站那个地方会经过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杂货铺，那那个杂货铺里面呢，它是有卖小小的信封，还有卖邮票的。我当时就买了一个信封，买了一张邮票，先把它们给这个贴好之后呢，回到家里面呢，就把那个信封上的名字、地址呢，把它写上去。啊，我记得当时的那个地址呢，是某某地方的凭证。我这么一讲，大家大概也都知道是，大概就是这个台北和新竹中间的一个小小的这个的地方叫凭证了啊。啊，那个时候呢，就给凭证的某某某小姐呢写了一封信啊，然后呢就寄了一封信给她，就从那天开始呢，就每天期望哦能够收到这样的一封回信哦。那左三年，右三年，这一等就是好几年。左三年，这个右三年，一等就给他等了非常多年啊，都没有任何的讯息，你知道吗？因为那封信寄出去之后呢，感觉上就是所谓的石沉大海了，就没有给他有任何的讯息给他回来了哈，没有，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讯息啊。所以那个是我第一次在我所期盼的爱情的故事当中的能够得到一点点的回音啊，可是当时并没有，就当时就没有嘛，就是没有任何的回复啊。那我的第一次所期盼的通信结交笔友，其实我根本也不是想要结交笔友了，想要结交一个所谓的女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企图心的，当时呢就被抹灭了。完完全全的被磨灭了，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啊，那是因为我的文笔不好吗？还是我的字太丑？还是问号问号问号，很多的问号，反正就是没有任何的回音，蛮惨的哈，真的蛮惨的了哈。好了，哎，接下来呢，因为呢这几天就要去听罗大佑的演唱会了啊！我刚还没讲完，讲到爱情青红灯，就把罗大佑的音乐创作给撇过了，这是不对的，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在听很多的流行歌曲，谈到爱情的时候呢，他的文字的叙述的能力呢，就有一点点像我当年呢读《爱情青红灯》的感觉，他很直白。然后呢，不太具有文学的这样的一种造诣啊，但是呢，你透过音乐把两者包装在一起之后呢，很多还是会让你觉得蛮喜欢，然后呢，蛮能够唱到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心坎里的啊。没有为什么，因为它就是直白嘛，它很直白的就描写了各式各样不同的爱情的故事啊。可是罗大佑的音乐呢？他不管是爱情的故事，还是对于社会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批判，罗大佑的文字啊，我个人觉得啦，真的，他就是具有这种所谓的文青的素养啊，真的是具有文青的素养，所以不一样啊，真的是不一样了哈，真的是不一样了哈。我只能这样讲，我也没说别人不好，我只能说罗大佑写的真的很棒很棒。好了，接下来继续在节目当中呢，刚刚我们讲了好多次，其实罗大佑有很多的音乐啊是蛮具有批判性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罗大佑最古早的年代呢
我很喜欢的一首音乐，叫做鹿港小镇。那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鹿港小镇呢，我们所要听的是一个现场演唱会的这样一个版本，很好听哦，我们一块来听。

0: 谢谢，我们谢谢鹿港。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Hello， 谢谢你，廖伟凡叔叔制作主持。
2: OK， 刚刚在节目的现场呢，为朋友们介绍这首好听的歌曲呢，《鹿港小镇》啊。那刚刚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啊，这个现场的实况录音呢，我应该讲说，大概是我个人啊，最近这些年我所听到的罗大佑所演唱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最精彩的一个版本啊。那我觉得刚刚在听《鹿港小镇》的这样的一段音乐的时候呢，其实它真的很具有感染性，因为呢，当时他所演唱的地点呢，是真真实实的，就是在鹿港的小镇上面啊。然后呢，他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其实他有一种近乡情怯的这样的一种情感，然后呢，还有着对于那片土地它所带来的一种透过生命所感染出来的一种感动啊，所以我很难形容那样的一种感觉。当这样的一种真实的感觉呢，把它放在音乐当中的时候呢，罗大佑的声音其实尽管是普通的，可是呢，它却非常的具有诚恳性，而且呢，它的声音呢，虽然不是那么的绝美，可是他的声音当中呢，却带有着一种极高度的一种感染性啊。所以今天在节目的现场呢，因着最近这几天罗大佑的演唱会就要正式的登场了，所以呢，借着今天节目的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就来听听罗大佑一系列我个人觉得十分动人又精彩的好听的歌曲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要再来听一首罗大佑的音乐。那这首歌你一定会唱，《童年》。

哇，我相信借着刚刚这样的两首现场实况的录音的两首好听的歌曲呢，或许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呢，你这一次并没有想要去参加罗大佑他现场的演唱会啊，可是我真的觉得刚刚连续为朋友们所介绍这两首好听的歌曲呢，他真的就跟到了演唱会的现场一样哦，因为这两首好听的歌曲啊，它就是一个现场实况录音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啊，哇，真的好好听哦！这个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都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曲？真的，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曲啊？那种立即的，你就在他面前的那种音乐的感染性啊，就透过这样的音乐传到你的耳朵当中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你自己就坐在那个演唱会的现场。被他的音乐深深的感动又深深的吸引、啊、真的很好听，对不对？好，今天呢在节目的现场呢，我们为朋友们呢安排了一系列、啊、好听的罗大佑的音乐、啊、那接下来呢继续在节目的现场呢，我要来安排的一首好听的歌、啊、那这首歌曲呢，我真的觉得它有味道，真的是有味道、啊、因为我记得当时呢这首歌推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讲说他把台湾的闽南语的流行音乐呢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改变，在音乐的风格上呢也做了另外一种不同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当时很多的乐评人给了他这样的一种说法、啊、那当时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整个的歌曲的内容所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和场景啊，我相信对很多北漂的青年、南漂的青年，甚或东部北漂到台北的青年来讲呢，听这首歌曲呢是很有感觉的，真的非常非常有感觉的、啊、我记得我当时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啊，那个时候呢是我去工作的路上面，我在一个士林的唱片行里面听到了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啊、当时呢我还走进了唱片行，问那个老板说哎啊，这首歌是谁唱的，那个老板跟我讲了一个名字、啊、我就跟他讲说啊，这个名我没听呢，他就跟我讲说啊，是新人哦，很好听的一张唱片、啊、他问我要不要买，我说我再想想看好了哈。那个老板就跟我讲说哦，这张唱片、哦、一定 会走红的啦、哦、那回到了电台，因为那天我刚好就是经过了士林去买了一点好吃的东西，买完了好吃的东西呢就要回到电台里面去工作、哦、你看就这么巧哦，回到电台的时候呢就刚刚好收到了这张专辑唱片的试听片，然后呢试听片收到之后呢，我拿出来立刻在当天节目的现场呢就播放了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记得在我播放完毕不到两个礼拜，这张专辑唱片呢就已经在台湾的市场当中呢大家都在喊缺货，每一个唱片行的老板呢都在叫货，然后呢夜市地摊上面的这个所谓的盗版 CD 已经开始在那个地方如火如荼的撒到了每一个摊位当中去。我讲老半天这首歌是一首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呢，它是一个北漂南漂青年都会很喜欢的一首歌，这个歌的歌名就叫做向前行啦、哦、我们来听听林强所演唱的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哇，时间过得真的也非常非常的给他很快哈，真的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啊，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哎，这首歌呢，一转眼也30年了哈。你很难想象对不对哈，向前行已经走了30年了哈，真的非常非常古早又非常遥远的时间了哈。时间过得就这样非常的快啊，有的时候我们回头一看，哇，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呢？那这样的劲了哈。可是它就是这样啊，它就是一直往前走啊。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年纪，我觉得当然有的时候偶尔回头来想一想自己年少的时候，或是自己啊青春少年性黑暗的时尊啊，那当然那些过往一定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呢留下许许多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回忆啊。可是我觉得人生最美的不是一直回头看，其实有的时候回头看呢，那就会有很多想当年，那当年如果不要这样，当年如果不要那样，那些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呢，他都不会回去了啊。那只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一种很枉然的一种心态，对不对？我相信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一定会这样觉得嘛，就是会让你想来想去好像就很枉然。那即便是过往的很多事情其实做的也不错，然后呢也很值得搬到台面上面来讲，可是呢讲着讲着其实也就很索然无味了啊。那对我来讲真正的最美好的一种方式呢，就是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策划啊，接下来的生活给他怎样过是最美的。我个人是真的觉得这样了啊。不管你是几岁，我觉得人生就在乎于那样的一个选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1/2的选择机会，那你要选择让你自己生气担心，还是选择让自己不要生气不要担心啊，就是你那一念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而已啊，真的就是你一念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而已啊。比方前几天就3天前了哈，那我就收到了一个法院的行政公文诉讼文书啊，然后呢收到这样的一份文书呢，你知道吗，它是用双挂号哦，挂号哦寄到你的家里面来，而且呢那样的一个这个文书呢还是红色的，你一打开之后就会让你觉得哇真的很紧张，而且呢你收到之后呢，那你也不晓得它内容是什么，因为它是邮局通知你要赶紧的拿着你的身份证明文件和你的印章呢就要到邮局赶快去领取嘛啊。那你看到这样的一个通知的文书呢，你就一定要赶快到邮局去拿。可是还没有拿之前哦，啊，心里就会有说哇啊，是不是这样啊，发生了什么恐惧的事情啊，全部都是一些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想法糟糕的意念，他就不断的涌上心头啊。结果呢到了邮局去拿到了那份文书呢，才发觉呢啊，就是前一段时间啊，我们家的外劳呢收到了啊我的一份呢这个汽车该要去检验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单，他交给我的哥哥的时候呢，我的哥哥呢顺手呢就把它给压在他的一叠的这样的一个公文下面了啊，他这不是公文了，他自己的一叠这个书报杂志下面了。那等到他发现的时候呢，拿给我的时候呢啊，已经过了快2个月了哈，所以呢我就急慌慌的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他递给我的时候呢，我就赶快就开车去检验的地方呢，把我的车子给检验完毕了。那同时呢还收到了一张900块钱的罚单哈，高八块哇，真假喜哈，让我们生气的不得了啊。所以我已经把那张过期的甚或还没有检验的车子呢都已经检验完毕了，可是 在那个同时呢，啊，这个相关单位呢又寄给了我一份这个行政这个文书啊，所以事情早就已经解决完毕了。可是呢，我们人就是很容易落在一个未知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会落在一个负面的思考的情绪里面啊，这真的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啊。后来我都觉得真是见鬼了吗？干嘛自己把自己搞得这么紧张？干嘛自己把自己搞得这么害怕啊？干嘛自己把自己搞得这么担忧啊？完全都是不用的。所以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一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三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两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它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曾经遇到一种你无法自己解决的困扰，就是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每次做到了什么，然后你就对那个你得到的东西失去兴趣。你希望别人对你好，但是一旦别人真的对你好了，你突然之间又有了另外的想法，突然对他又没有了感觉。所有一切都在你得到之后立刻画上句号，然后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很难去面对自己有一种欲望或者是一种需求，就是好像永远没有办法摆平自己，安抚自己。那这种欲望跟需求呢，百百种。有时候就是你很想要吃到某一个东西，或是很想要穿到某一件衣服，或是得到某一个人，得到某一个工作，或者是很想要成为什么样大家羡慕的这种对象，或者是拥有什么样的社经地位，或者是这种权威感，这种专业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不知道自己好像就是永无止境的追求，然后什么东西呢都会也会想要尽力去做好，然后但是你得到了之后，你突然之间就对这个东西失去感觉了。不管是这个是各种精神或者是说心理上面的推论，我们永远就是可能只能够把自己划分成我是哪一种人格，或者是说我可能有哪一种性格上面的特征，对不对呢？但是你总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足以去形容你自己这种内心的躁动，内心的这种骚动，对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么的变化万千。有的人是一辈子只想要一个，对不对？但是你怎么要的东西有这么多，然后要的东西千千百百万种，然后你的嗜好一直在变，因为所有东西只要得手了，掌握了，你就没有感觉，你就画上句号，然后你就立刻又发展出，又开始有一个新的困扰，是我又觉得很匮乏了，然后我又觉得很空洞了，我又觉得我的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你就会很想又再去做点什么，或是很快的就对你眼前拥有的一切开始意兴阑珊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其实在心理学当中我们的确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在生理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像这样的人他其实在很多的激素的分泌上面的确是比较曲折的，也就是说呢，他身上的起伏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也发现这样的人呢，他身上有几个很特别的这种激素表现，就是说他的雄性激素很旺盛，他的雌性激素也很旺盛。然后我们发现他的性格，他的行为呢，有一些很好玩的状况，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人哦，他温柔起来的时候温柔似水，然后他刚硬起来的时候呢，真的是就是比一个男人，比任何一个人都还要再蛮横别扭，甚至是攻击。也就是说呢，他其实在展现他的女性特征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女性化的，不管是这种后退安抚，或者是说对人的所有的包容，或是对很多事情的这种撒娇，或者是得到某一些东西的过程跟方式，都是非常非常女性化的。但是当他的雄性激素在展现的时候呢，哇，他也是攻击性很强的，然后这个所有东西的这种取得的猎食性、侵略性、占有欲，然后占有领地的这种划分感、边界感也是非常的强。所以当我们发现这样的人同时在他身上有这么精彩的激素表现的时候，通常在他的生活当中，他是不太能够摆平他自己的，他也不太能够安顿他自己。这种人很少有平静的时候，但是也因为他们很少有平静的时候

后，所以他们这辈子就会花很多的力气追求平静，好比说念经啊、念佛啊、参加禅修啊，或者是练很多的瑜伽，或者是说去参加很多的 奇怪的 workshop， 让自己好像就是求得平静。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没有真正的了解自己，做这些事情做再多都没有用，你永远在骚动，而且骚动的所有的一切是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意志力就让它可以冷却下来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样的情形吗？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

当我们的灵魂在骚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开启很多的敏感的天线，但是当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生理在骚动的时候，我们就会胡乱的作为。这样的人其实搞不定自己，他就会经常扮演很多的临时演员，一下子演这个，一下子演那个，一下子想要成为这个，一下子想要拥有那个。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拥有丰富经验的临时演员，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演技，而且他没有真正拥有这些东西，所有的一切在他身上都只是一套戏服而已。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些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他永远不满足，永远不满意，他总觉得有了这个还要有那个，或者是他觉得对每一件事情，他是不是真的想要给予最高的表现，或是对于你的付出有最高的贡献，他从来也不会去感谢或者是感恩，到底是为什么呢？有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他始终不快乐？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其实他要的有时候他并没有真的想要，他只是想尝鲜，他并没有要持有，他只是想要去体验领略，让别人觉得以为他有，但是他真的要付出的去持有的所有这些成本跟必须要付出的这些所有的 effort 来撑持这件事情的所有东西，他都没有想要做。所以这个人从小到大，他的每一件事情就是一个透过一个游戏，透过一个 game， 透过一个很 tricky 的方法或手段获得，所以他从来不觉得那个东西真正的享受是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件事情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当我们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去厘清或者是搞懂自己到底这辈子想要什么，或者是说我们身边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另外一半，或者是说这样的父亲或母亲好了，当他是我们身边很亲近的人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成为一种很讨好型的人格，对不对？就是你就会很希望去达成他的愿望，他越不满足，然后呢他就越批判，然后他就会越不快乐，你就会假设你是他的小孩，你就会很想要让妈妈开心起来，让爸爸快乐起来，对不对？因为你的成就，因为你comfort 他们，然后因为你的成绩各个方面的所有的表现，你总该满意了吧。诶，很奇怪，不管你做到什么，当他得到的那一刻他炫耀过了，然后完了之后他又不满意，他又不开心了，他从来也 不会觉得你到底付出多少的努力，他总是觉得说是因为他你才有这一切，对不对呢？或者是说另外一半，你不管再怎么样，他会告诉你说那是因为我当初怎么样。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他们对于自己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他的世界里面，这个版本呢，主角永远是他。OK， 不管他用什么样的版本来解读他生命中发生的一切，但是呢，另外一个比较阿 Q 的精神哦，就是你可以自己安慰自己，就是说他会把你纳入他的版本，通常就是他看得起你啦，就说哎，你算有钱啦，你算好个啊，你知道吗？啊，你算漂亮哦，啊，你算看起来哦，嗯，还蛮有分量的。也就是呢，我们会被他纳入这个，我觉得讲台语很好笑，就是你被他纳入这个他的故事版本的时候，表示他觉得你的这个配备 OK 真的很有用。 你当他的 NPC 太好了，对不对？你就是他最好的 NPC， 就是他的最后最好的背景人物。 OK， 所以呢这些所有的 NPC 呢都是他自己去设定，自己去想办法去捏造出来的，但是呢所有东西都曾经发生过，只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长相是由他自己来决定。所以你就会跟这样的人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奇怪，你这辈子怎么都一直在为他卖命 OK， 然后一直在为他付出，就是为了去得到他的一个笑容，或是得到他的一个肯定。怎么这个人这么好啊，一辈子只要高高在上，然后呢永远就是让你不是那么容易，就是那么容易被你讨好，对不对？比如说你送他一个礼物，他也不见得领情，然后为他做什么样的事情，送他一部车，他会说那个车不好开啊什么之类的 OK， 他永远就是可以让旁边的人为他极尽所有的一切，只为了得到他的一句肯定。但是如果你能够清醒过来，你就会发现其实他在你的生命当中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然后去取得他想要的一切的养分，所以你就会有一种耗损、被挖空、被掏空的感觉。然后最后呢，可能在你面前，在他面前，你还是一个 nothing， 什么事情都不对，什么事情都不是，然后称不上一个什么。OK， 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另外一半的时候，你会想说那老师我怎么会跟这样的人结婚呢？我跟你说，这样的人很好，就是呢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每次有人这样问我，我就会说啊，你就贪色啊，对不对？为什么这样的人 他在某个时期一定是很漂亮的，也就是说他出身匮乏，但是呢他的外表一定是好看的，或者是呢他的这个所有一些心理是有状况，可是他在某个部分一定是可爱的，你就是贪图他的可爱，贪图他的撒娇，贪图他的这种小鸟依人，然后贪图他的细心，贪图他对你的照顾，在一开始你一定是这样沦陷的。所以在你沦陷的过程当中你绝对是幸福的，但是三十年过后你会发现你真正幸福的时间就是前面那三个月，就是你沦陷之后，然后你就会发现哇，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一直为他卖命直到现在。

到底这样的关系是怎么样遇见的？我觉得其实两个人就是不同世界的人，但是很有可能你在人生的某一个谷底，或是人生的某一个自己的转不出来的路口，然后也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把自己，也没有能力把自己长好的时候，那不同世界的人就和在一起了，就闯进来了。但是其实两个人本来就是不同道路，然后不同价值观，终究还是会分手，终究还是会形同陌路。哪怕你们的婚姻，你们的关系看起来多么的美满，当你知道了，当你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你也许可以不用做任何的改变，但是你要开始真的把自己的路给走出来，把自己真的要的样子，这辈子真的想要成为的，趁还有力气，趁还年轻，趁还青春，赶快去做吧。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要让一个人健康起来，不是让他真正的舒适或是真正的恢复健康。有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左脚跑太快，所以你就必须要让他右脚跑慢一点，拖住他，或者说你的髋关节要有一点问题，于是他就会静下来。所以其实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平衡之道，这个平衡之道就是有些人的药方并不是真的获得什么，或是达到什么，或是满足什么，有些人的药方就必须要是永远得不到，而且很想要，但是永远爱而不得。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有些关系经营了一辈子，你可能会觉得说有感情，但是呢不见得是爱情，然后呢或者是已经没有爱的感觉了，但是有责任，对吧？那如果说你现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在今天的这种主题，你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他的需求，然后你的世界围绕着他转，可能你在这过去30年当中都是以满足以及让他开心为主的这种宇宙跟生活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停下来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对他太好了呀？对不对？你都没有对自己这么好，你也没有对爸妈这么好，但是你就对他太好了。好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因为他就是不想要对你太这个慷慨，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从他身上取得的分数比较难得到，那比较难得到的分数就高嘛，对不对？就很难取得，哪怕只有得到一次，你就会觉得是100分，就胜过任何人其他的100次。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从他身上这种资源很不愿意分享啊。OK， 那你说，哎，不会啊，他平常也很大方啊，像这种人，哎，你会发现哦，这样的人他的慷慨跟大方呢，真的想要的时候他会给的很多，但是通常都是他不要的，他多余的，他不想吃的，或者是呢他想要让别人变肥的，变胖的，然后让别人变丑的，但是呢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的东西。所有的一切的礼物，或者是所有一切的好心，他有时候不是故意的，但是他会比别人多一道心里面的历程，多一道小小的城府，然后多一个就是我很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让你看见我，让你看见我，所以他总有一个他想要另外得到的东西。所以他们做每一件事情并没有办法很直接很纯粹，他就会觉得我说我做这件事情从 A 点到 B 点，对不对？啊，不拿个 C 真的太可惜了，我从 A 点到 B 点不拿个5、6、7、8、9，而且不顺便一下，也就是说呢，当我要为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要顺便怎么样。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哎，他也愿意配合我啊，不见得所有东西都是我配合他，可是你会发现呢，他在 follow 你的时候啊，他就会多要一两个东西啊。今天呢是因为我有就是看你在上个礼拜表现很好啊，或者是说啊，我要不是看你就是愿意拿钱给我做什么，或者是怎么样，我今天才他会多要一个，拐个弯，然后呢在 A 点到 B 点当中呢放一些他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办法很纯粹很纯粹的投入，很纯粹很纯粹的去为别人拉抬，为别人抬轿，为别人烘托，他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没有办法当配角。也就是说呢，这个临时演员哦，他都只临演主角，他不临演配角的，他只临演皇帝，对不对？然后只临演皇后，只临演那个这个员外家里面的这个掌上明珠，然后呢只临演什么。而且呢他临演的东西呢也蛮有趣的，他只临演好看的，脏的丑的他不要，然后呢要风吹日晒雨淋，哪怕你是主角他也不要，他要好看，他要舒适，他不要这么受苦。所以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明明知道只是过个场，或是临时演个配合一下，或者是说他只是人生的某个兴趣，哎，他还会挑剔哦，嗯，这我不要，这我不会，这好难，然后呢通常都是什么累啊，然后你要很辛苦啊，或者什么他就不要。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他们在取得很多事情的时候的这种方法跟这种工具呢相当的熟练，因为他有千百万种方法。也就是呢，当他真的发现哎，你是一个心软的人的时候，他就温柔似水，对不对？雌激素呢这个大爆发，他会撒娇可爱，然后让你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人，你就会想照顾他疼爱他，你会觉得如果你能够做为他做一点点事情，他就会开心的像一个小公主。但是这样的人呢，其实他在诡辩上面呢，只要不满意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诡辩的，你就是讲不赢他。 OK，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每一件事情当中
当你用感情这件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他就跟你讲理讲道理，他会说来我们坐下来，我跟你讲你今天做错了什么事情，你犯了一个什么错误，你偷换了一个什么概念，这个东西应该要怎么样。当你开始跟他讲道理的时候，好比所有东西一板一眼，他该有的流程是什么，你讲道理的时候他就跟你谈感情，他就跟你讲说你需要这样对我吗？你一定要把我逼成这样吗？难道你都忘了我们之前我们一起做了什么吗？你有需要把我弄成这样吗？这样你有比较快乐吗？那我都已经这么惨了，难道你即使达到你的目标你也会开心，你开心的起来吗？听众朋友 Oh my god， OK， 你永远没有办法在他身上有一条很好的康庄大道，所有东西都是他说了算，他是编剧，他也是导演。所以呢，我自己当过编剧导演，我知道当一个人真的要编自己的人生的时候，真的要用这种方式去编导所有一切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只是配备而已。那么你现在要想一想，你真的要成为他最高级的配备吗？

这样的人，他总是在你身上找到一个你的精神洁癖，你的道德洁癖。他知道你没有办法忍受别人说你不够忠诚，说你不够诚实，说你不够厚道，你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一点点的瑕疵。但是呢，这样的人他就会抓紧，他就会掐住你这个弱点，这种精神洁癖的弱点，他会让你成为一个加害者。然后呢，他享尽所有受害者的福利，从你身上可以不费力气就得到所有你因为罪恶感，因为 guilty 而对他回报的一切。你说他享不享受呢？这个比做 SPA 还开心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在节目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对号入座，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啊，对，我身边这个人他就是这样，或者是我会得到一个解答，就是天哪，我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被困住了。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种人，他有一个高墙策略，也就是说其实他把他的墙筑得很高。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的心墙 很高，有个护城河，是为了不让别人接近，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好像比较享受孤独或者是什么。但是其实这种人的高墙策略是他没有办法，也不可以，也绝对不行让任何人看到墙内一无所有。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有时候你可能会很好奇说 Emily 老师， 你怎么都认识这样的人，或者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在想些什么？我会知道，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受害者。就是你看到一个五六十岁的人这样子非常苦恼，就是他这辈子过去三四十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OK， 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种生理欲望很躁动， OK， 那你会说诶老师，那生理欲望这些东西这么躁动，对不对？他的激素反应这么的不平静，然后这么的激烈，雌激素雄激素，那他们的灵魂到哪里去了？我觉得不同世界的人嘛，对不对？想的东西呢就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他们比较没有，你会发现他们对很多事情的锐利的程度很高，就是他一眼就知道你到底在搞什么，因为他们平常就在演练很多的城府，对不对？所以他有时候一眼就看穿，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很害怕他们，或者很相信他们，因为他总是一语成谶，对不对？有时候他是你的另外一半，他总是告诉你说你就是会怎么样，你就是什么样，你果然每次都被他说中了。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会非常的惊吓，非常的惊讶，到底为什么？那有时候你会想说他是不是有直觉，或者是什么样灵敏的天线？其实不是，是因为他知道别人在玩什么把戏，他知道这个所有的人到底这个里面的状况大概是什么。可是听众朋友，灵魂是什么？灵魂是超越这一切的。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做一个事业，中小企业也好，一个有灵魂的企业主，其实他做到真的是二三十年之后，他不是为了赚钱而做，他是为了让员工，就是他每天到一个公司来，看到员工快快乐乐，能够有足够的这个财富，然后呢，足够的金钱去养活他的家人，然后让他家人也开开心心的。就是你会快乐的灵魂，就是说你让别人都拥有了幸福这件事情，你创造了一个更大的幸福。但是这样的人呢，刚好相反，就是说呢，他绝对不会容许他的员工或是属下过得比他更好，或是享受的比他更棒。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如果是一个爸爸或是一个妈妈，长大以后他们的小孩子也不能过得比他们更好哦。也就是呢，他永远要跑在最前面，他永远是要是那个最高端最惹人注意，然后最引人羡慕的，他永远要做到这件事情， OK。 但是其实他们，你仔细去看看他们生活当中所有东西的续航力是不够的。比如说他想学一个东西学到一半，他想做一件事情呢做到一半，然后呢刚我们分享到这种高强的策略，就是他其实很清楚他里面是空无一物的，是一无所有的，所以很多东西也不能做久，对不对？他续航力就不够，因为他也没有真的想要学会，他没有真的想要得到这个东西的这个核心技巧，他没有，他只是想要灵眼，然后呢在灵眼的过程当中去体验这个角色可以享有的一切，但是这个角色必须要付出的所有东西他就尽量去避免，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发现他每一件事情的续航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怎么办呢？也因为没有真的生根的东西，他的花园没有生根的一切，那只好到别人的花园里头，用别人的故事来创造自己的版本。所以他经常会假借孩子的成就来成就他自己，假借先生的成就来成就自己，假借太太的什么来成就自己，假借别人的什么来成就他自己。他会用别人的故事来变成他自己的版本， OK。 所以他就会很注意什么呢？他周围的人的可用度高不高，然后再来就是可利用度高不高，再来就是他用的成效好不好，对不对？我用你的故事到底有没有帮我加分呢？然后呢，我用你这个人所有发生的一切，别人有没有更羡慕我嫉妒我呢？所以你会发现你不用孝顺，你也不用对他特别好，你只要能够为他加分，他就往你那里去，你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你有时候我们可以，如果没有办法分开，我们就会开始想，哎，我们能够成为他的版本，表示我们的分数够高，对不对？成绩够好，他才会把我们纳入他的 NPC。 所以听众朋友，也因为他
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太多生根的一切，他就必须要在你的花园里面，在你的世界里面把你的东西偷过来，然后呢变成他的故事，变成他的 history， 然后变成他的历程，变成他丰富的经验，变成他生命中的所有一切的结果，把你所有的一切变成他的，把他想要的都偷过来，都拿过来。这样的人其实这辈子都不容易真正的开心太久，因为他们知道高墙里面空无一物，一无所有。怎么样才能够让他健康起来，永远让他知道所有一切不是那么容易获得，所有的东西都不是能够按照他的意思。所以你就走你自己的路，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往前，把你的眼睛看在你想要去的地方。至于他偶尔拉你一下，抓你一下，能够捎着他，能够带着他，你就带他走一段。如果真的烧不了，带不走，你就跑起来，跑起来给他追，直到他追不上为止。听众朋友，有些事情不用真的去解决，有时候时间过了也就过了。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你就想想100年后我们也都不在了，我也不在了，这个广播也不在了。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对不对？总有一天它会过去的。但是如果我们早一天清醒，我们就早一天能够真的走在自己的道路上，为自己奋斗，为自己战斗，在自己的战场当中插上几面自己的真正的旗子。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所有的努力，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现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的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喽。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的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漂亮和美丽是两回事，一双眼睛可以不漂亮，但是你的眼神可以美丽，一副不够标致的面容可以有可爱的神态，一副不完美的身材可以有好看的仪态和举止，这都在于一个灵魂的丰富和坦荡。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作家严歌苓的小说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每次主持都会让我非常的开心跟心的放松，因为可以分享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严歌苓这位作家呢，其实也许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听过，也有很多人一定听到这个呢会很兴奋，因为她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女作家。那么会兴奋的原因呢，是因为终于有人可以注意到这位很棒的作家。那这位作家呢，其实我第一次遇到他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看到他在一个演讲当中，然后我发现呢，他其实是一个有伟大的这种中华民族或者中国的意识人文的这种怀抱的这种理想的人。但是呢，他的遣词用字跟很多的这种 wording 呢都非常非常的细腻，也就是呢他的作品呢经常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具有国际观的人士哦，也就是他的作品很经常是用英文写作，但是呢把它翻成中文，但是在翻成中文的所有的这个作品当中呢，又非常非常细节的去描述很多大时代的下面的小人物，然后在整个大时代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描述的并不是战争，也不是这个国与国之间，或者是这个世界很多的变动跟变化，而是从小人物在这个大时代底下的每一个缝隙，生存的缝隙，情感的缝隙，或是人跟人之间交流的缝隙，这些缝隙底下的故事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在一个战争当中，然后呢就是底层的人们的流动，然后他们很多时候也在这个缝隙当中就这样过了一生。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候可能做计划可以做到60年50年，

日本侵华的战争当中呢，他就这样安排了他所有一辈子所有该安排的事情。那么严歌苓的小说呢，这些小人物并没有很悲惨的人生观，他们在这些所有的缝隙夹缝中呢，依然活出非常精彩的人生。而我们非常佩服的就是在这些人身上，在最困苦的环境，在最艰难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依然享有所有人们的这种情感爱情，或者是他得到了所有的关系跟温暖。当然他们在外在也受到很大的这种挑战，所以听众朋友，那个感觉就好像一个人走在钢索当中，然后充满危险，外在的环境充满危险，但是他依然可以在钢索上谈恋爱，依然可以在钢索上享受 enjoy 他就是一般人所有就我们现代人享受到的美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感，就是外面可能是轰隆隆的子弹声，然后他在里面呢做着一锅热汤面，然后温暖的这个喂饱他心爱的人，就是这种画面上的冲击，然后这种 人物的性格当中的这种耐受度非常的高。我们觉得说哎，这都已经是这样了，这个大饥荒的时代下，为什么这个人还是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然后还能够为他缝一件衣服，都已经饿到整个人就是没有办法思考了，他还能够在他的地窖当中为这个人做一份点心。我们在这个严歌苓的很多的小说当中感受到，其实很多事情不是只有偷着乐，而是再怎么苦都要快乐。就好像我们经常会说负债3000万的人还是可以烫头发呀，然后呢这个欠债的人你只要按时的归还，你还是可以去看电影的，对不对呢？所以一个好比一个残障的人，你还是可以享受你的爱情，好比一个可能没有手脚的人，你依然可以吃到最好吃的食物。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在严歌苓的小说当中，他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人物他享受到的一切是完美的，他总有很大的两个极端的冲击的夹击。好比说他的环境是最糟的，可是他享受到的恋情却是最好的，然后呢他得到的所有一切是最棒的。好比说别人给他的财富，或者是说他得到的，他生了两个孩子非常的好，他可能会得到这个很棒很棒的事情，可是他背后背负的或是他心理上面的负担却大过任何人。好比他们可能要很困苦的才能够吃到一口饭，或是说要花很大力气才能够避开敌人的这些危险。所以我们很少在看到一个作家他在描述硬体的时代环境背景这么厉害，也很少看到一个作家描述一个人的内心的细腻的程度，然后更少看到一个作家可以把两件事情同时做得这么好。所以我们在读他的小说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感受到很多事情的冲击，以及你会觉得无法不可思议，无法想象他怎么可以在这样底下然后依然有笑容，然后依然开心快乐。所以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学习啊，就是其实我说我们不要真的是沉溺在很多的这种无法改变的事情，反而应该要珍惜好好手上自己已经享受到或是拥有的一切。所以听众朋友，今天的严歌苓的很多的作品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啦。我真的很喜欢他，我真的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就是人生有一种反差，就是如果你可以在这么硬的环境之下，然后还可以感受到幸福，那你就知道那个幸福有多巨大，然后幸福感呢是会淹没你的人生，淹没你所有的感官的。我们很难想象这种感觉，但是在他的作品底下，每一个小人物几乎都是这样的哦。

太软的人快乐其实是不容易的，别人伤害他或是他伤害别人都会让他在心里大病一场。他说，我发现一个人在放弃给别人留好印象的负担之后，原来心里会如此的踏实。一个人不再过度的讨人欢喜，就像他可以此时此刻的停止所有一切的心理的受累的程度。所以你会发现，当你放弃别人需要喜欢你之后，你就不需要心太软了，你心就可以硬起来了，你就可以大步的往前，然后不在乎所有旁边人的耳语，你只会迎向属于你的风。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分享我最喜欢的严歌苓。严歌苓是一位非常这个我觉得很细腻，然后呢非常的深刻，再来就是我觉得她在感受人的敏感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位女作家。她说，我能够永远吃苦，却不能永远年轻。人间有多少繁华，就有多少遗憾。一个人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就会发现青春真的是一个人拥有过最美好的东西。听众朋友，如果青春还在你手中，那就要好好的把握。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严歌苓的小说《第九个寡妇》，《第九个寡妇》呢，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呢，真的是一读再读，我太喜欢这个女主角王葡萄。她叫王葡萄呢，我们就大概知道在农村这是一个可能不受重视，或者是呢这个非常底层的小人物，然后于是呢随便取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名字好养活。

国，对不对？比如说二狗子，然后呢大家容易叫着就活了。 OK， 那这个王葡萄呢，其实在他的这个第九个寡妇的描述当中呢，他是一个底层的人物，但是他却拥有一种很我觉得高层的这种维度跟精神的意识跟向往。人们怎么去描述这个人呢？他说人们对这个时候发现葡萄这个女子不是个正常人，我们发现她缺点什么，她缺的那点东西呢非常非常重要，她缺的就是惧怕。这是个天生缺乏惧怕的女子，什么人会缺乏惧怕呢？所以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她长得漂亮，长得好看，然后非常的安静，非常的稳定，再来就是她感觉好像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什么都不怕，没有一件事情是他害怕的，他也不受威胁，但是他也不强横，所以任何一个事情在他的很多的想法当中，他永远往一个他能够成功或是能够作用的方向去想。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在这个人的描述当中，很多人第一次看到王葡萄，他说外乡人一下子分了神，是葡萄的目光让他分神了。王葡萄的目光是一双又大又黑又溜圆的眼睛，假如黄一些可能就是山猫的了，定定的直视的，这双眼看着你让你想到山里面很小的这些野兽，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可以占山为王的，他们不知道山里还有虎有狮有熊，初生之犊不怕任何事情，这些狮熊虎个个比他有资格称王，但是呢他的自在他的威风感非常的理直气壮，他会让你感觉他以为把所有的世面都见了，什么都不在他的话下。所以听众朋友，王葡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有时候呢，我觉得一个女生在她的生命过程当中，她真的非常在乎自己的美丽有没有被看见。我们有时候不会觉得是只有自信或者是勇气或者是任何一个你自己的实力哦，就是一个女生在一个女人在她的生命过程当中，她在某一个阶段会很想要别人知道她的美丽，然后也会想让别人知道这个美丽的作用是什么，所以可能会用美丽来吸引一段婚姻一段感情，或是吸引她这辈子可能后半辈子的着落。但是王葡萄呢，他知道自己是美丽的，他从来不用这个来吸引人，然后呢他也会感受到别人对他的喜爱，他也不会跟别人玩一种很奇怪的游戏， 好像就是我让你觉得很难得到我，或者是周旋在这些男人的身边，他不会的，他会告诉你说你爱我，可是我现在不爱你，所以我们之间是没有结果的，但是你可以继续爱我，因为我饿，因为我缺乏食物，因为羊缺乏人照顾，牛缺乏人照顾，那你继续爱我的话，这些东西我会很感谢，因为这些就有人照顾，所以欢迎你继续爱我，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爱你。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生。那我们很多人就说，那我就不要爱你啊，因为我得不到任何回馈啊。不会的，这些男人听到 这些话这些表达，会觉得自己在他身边有了作用力，对不对？能够做这些事情，所以呢王葡萄就吸引了很多各式各种不同的男人在他身边为他效力，然后他周旋在很多男人身边，他也没有利用任何人，他都非常直爽地告诉他们我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呢当他有一天他真的爱你的时候，他也会告诉你我很爱你，他也不会在乎你到底爱不爱我，谁要先讲也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你就会发现在他生命当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死心塌地的为他付出，而他并没有使用到任何的手段。当然也有遇到有妇之夫，然后呢这个有妇之夫的这个春生呢也爱上他了，但他又是个村长，于是呢他没有办法去阻止对这个人的留恋，可是他还是要回到他的老婆身边的时候，
王葡萄好像失恋了，但是失恋的时候他就坐在这个他的长院，就院子里面的秋千上，他就不断的荡来荡去，他就告诉自己，明年的现在我就好了，明年的现在我就把你忘记了，明年的现在我就不会再想起你了，明年的现在我身边就会出现别的人了，只要是到了明年的现在一切就会好了。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跟自己对话。所以在第九个寡妇的这个作品小说当中，我们看到王葡萄这个女主角，不管是她在文革期间她怎么去保护领养她的这个老先生，她称就是她的爷爷老爷爷，怎么去保护她，怎么去救她，然后呢救她之后呢，她把她藏在地窖里藏了几十年，然后把这个老翁养得非常的身体健康，非常的好。我们很难想象，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我救了一个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然后呢他在一个这么艰困的环境之下，应该大概就是老残啊，病死啊，或者是说他可能最后就忍不住跑上来啊，然后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大家人人喊打的人啊，我们可能会觉得这种悲惨的结局是可预料得到的。可是没有，他把他生命中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爷爷，这个老人家呢，为了避免人家找到，对不对呢，把他安置在地窖里面，然后他把地窖呢打造，他就想说，好，如果你一辈子要住在这里，我就要把这里打造得非常的温暖。他就想办法呢，不管怎么样，透过生火，透过找很多的这种不管是那个潮湿来避免潮湿，让整个地窖非常的干燥，然后呢他又觉得说，我要让你感觉到住在这里是开心的，所以呢他就想办法把地窖呢再垫高几层楼梯，让这个老爷爷呢可以，老先生呢可以在有阳光的地方稍微呼吸一点新空气，然后并且让老爷爷在晚上的时候可以出来走动。他会去创造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舒适的环境，让老爷爷在这件事情当中不会觉得自叹自卑自怜自哀。然后呢因为缺乏粮食大饥荒，这个老爷爷也教他很多怎么样可以让牲口呢有饭吃，好比呢去捡人家剩下的这个玉米棒，这个玉米已经把玉米削掉了，剩玉米棒，对不对呢？他就说你去收集所有人家不必要的这个玉米棒，然后呢就是煮它个三天三夜，把它煮烂煮熟，煮到它整个化掉，化掉之后呢，这个玉米棒其实里面都有淀粉，它就会沉淀很多很多的淀粉，然后这些淀粉呢就可以拿来喂猪喂羊喂鸡喂鸭。所以呢在大饥荒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王葡萄养的所有的牲畜都非常的肥，他就能够靠买卖这个牲畜呢去赚得他应赚得的钱。但是他为了就是把这个粮食省给这个老先生吃，然后他自己也要吃饱，可是怎么办呢？于是呢他就是想办法去河里捕鱼。那因为他们住在这个农村，然后住在这个大西北，那这个环境呢人们是不喜欢吃鱼的，所以呢河里面的鱼几乎没有人吃，所以他就大量的去捕鱼，因为刺很多，他们只是大口吃肉，不太会去这个处理这个鱼刺。那王葡萄就去找这些没有人要吃的鱼，他又吃鱼，然后又喝人家不喝的羊奶，所以不知不觉当中王葡萄的皮肤就非常的漂亮。所以呢他在村子里面走来走去的时候，每一个女人都说，你到底吃了什么，为什么你的皮肤会这么透白透亮，因为他只吃鱼跟羊奶。所以听众朋友，在他的身上就是会发生很多不可思议但是又很如常的事情。这部小说第九个寡妇真的会激励所有女人的心哦。严歌苓说，天下无非那么几个故事，男女们都在故事里，殊不知故事其实早就让古人演烦了，看烦了。故事会演不下去，是因为人们只要有一点得势或是得意，马上就要把日子过给别人看。如果你是那种喜欢把日子过给别人看的人，那么你的故事经常就是没有结局，或者是很快就破局了。听众朋友，自己的日子要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要自己偷着乐哟。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分享严歌苓的小说。严歌苓说，当你不爱的时候，或许生生的去斩断它是不对的，反而帮着它生了根。所有的儿戏你不能去生生的斩断，本来儿戏就可以自生自灭，你一斩它疼了，它反而生了恨，生了根，它反而至死不渝了。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这部小说呢， 我自己看了，我自己学习非常非常深刻，感受深刻的原因是因为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在日本侵华的那个时候的东北，中国的东北，然后呢，一个日本的女生流落到一个东北的农村，然后呢，被一个农村的夫妇救了。救了之后呢，刚好这个农村的夫妇的儿子跟媳妇儿生不出孩子。那么生不出孩子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媳妇儿在一次赶集的过程当中被日本人欺负了。那为了保持自己的贞洁，所以他就跳下山崖，以至于往后都不能生育。所以呢，这对老夫妇的媳妇儿是非常痛恨日本人的。那这对老媳妇儿的儿子跟媳妇刚好没有办法生育，然后这对老夫妇又救了一个日本女生回来。于是呢，这对老夫妇就希望这个日本女生呢，小姨多鹤，这个多鹤呢，可以帮助家里传宗接代。然后呢，传宗接代之后呢，就把他放走。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媳妇儿对这个多鹤呢是又爱又恨，就是又希望他帮自己生小孩，然后呢又恨他是个日本人，因为他自己不能生育就是日本人害的。所以在 这一个这么纠结的过程当中呢，他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如果照这个正常的剧情发展下去，我们会觉得反正就是欺负啊，然后痛恨啊，然后大概就是怎么样就不了了之，然后人就走了，或者甚至这个人也不愿意帮他们做这件事情。那偏偏多鹤呢，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日本女生，然后呢，知识水准非常非常的高，她的日本家庭呢，是一个高知识分子的家庭，然后她的父母也都走散了，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他到这个老夫妇家里的时候，其实他是用一个非常 有水准跟有文化水平的这种眼神，然后去看待这个农村家庭里面发生的很多的事情。然后他非常非常感激这对老夫妇，那也因为他的乖巧懂事又聪明，听众朋友，他非常的聪明，所以呢，他帮这个家里呢的这个所有的牲畜卖得很高的价钱，帮家里的这个粮食呢谈得一个非常好的交易，所以让这个老夫妇呢其实非常的疼爱，就不知不觉当中非常的疼爱这个日本女生。然后这个多鹤呢，也就是最后也帮他们生了三个小孩。所以其实在他跟这个媳妇儿这个交手的过程当中，这个媳妇儿呢真的就是也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姐妹，可是又非常非常的痛恨他。所以多鹤在这个家庭里面呢，他有一段文字的描述非常的特别。他说从多鹤的角度呢，他看出来这个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他想这是一组多么吵闹的人啊，他们花多少时间在吵闹上，他们不吵闹或许地板就可以干净一点，家具呢就可以整齐一些，衣服呢也可以平整一点。如果少花点时间在吵闹上，他们也不必凑合着吃，凑合着穿，以及凑合着活着了。这是多鹤看出去的这个农村的家庭，于是他就想，我要如何来改善这个家庭。所以他绝对不是去说服别人如何改善，是他默默的做。所以呢，很多时候他们都觉得多鹤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可是他就是住久了之后，不知不觉这个农村家庭非常的干净，然后他们生活的品质非常的好。但是呢，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爱恨情仇，也就是呢，其实多鹤在这个家里面对于这个媳妇呢其实是个敌人，但是对于这个老夫妇呢，他又是一个意外捡来的好像亲生的女儿一样般的疼爱。然后对于这个男主角呢，就是各个方面的意义，因为其实这个男主角在很多人生的提点上是由多鹤来帮助他，可能不管是在升官或者是在面对斗争很多的事情当中的智取，如何智取。所以其实他里面也有一段这个小姨多鹤的这个体悟，他说为什么爱一个人就能看得那么不能自己，就要让他疼，恨不得虐待他。
让他知道这个疼就是爱，或者是让他知道这个爱就是必须要疼。也就是呢，其实这种爱恨情仇呢，在他的媳妇这两对，这个媳妇跟这个多赫的相处当中，就是这个多赫呢，其实为什么不会去恨这个媳妇虐待他？因为他知道这个媳妇也是喜欢他的，也是喜欢他这个姐妹的。可是又因为这种身份的关系，所以他每次只要对多赫好，他就觉得对不起自己，又想起以前欺负自己的日本人，所以他就又收手。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这种纠结。我们明明很喜欢一个人，但是又很恨他。那我们每次对他好，我们就会踩刹车。所以其实在这个角色跟这个故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个不同的角度跟面向是同时存在的。什么样的同时存在呢？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的人生是线性的，然后就是一个角色对一辈子。但是其实呢，这部小说我觉得我自己学会最深刻的事情，就是说其实爱是很多很多种的，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身份其实是非常多元的。而这个多赫呢，来到这个农村家庭，他这个男主角叫张俭，他写了一段话，他说他觉得多赫觉得自己在张俭那里不光光是个老婆，他渐渐成了一个身份很模糊的女人，好像所有女人的身份名目都糅合到了她身上，落在了她身上，有姐姐，有妹妹，有妻子，有母亲，甚至是祖母。所以呢，她对她的疼爱，对张俭的疼爱，对男主角的疼爱，也是所有这些女人的。他描述的多赫其实在这个家庭的角色 是非常多元的，有这些所有女人的身份，所以呢，他对这个农村家庭里面其他成员的意义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许我们曾经遇见过某一种人，他对你的意义是非常复杂，他不只是你的另外一半，他还是你的老师，他是你的教练，他是你的朋友，他甚至是还是你的幕后的幕僚，他甚至还是你的智多星。或者是我们在某一个男人身上看见他对你很多很多多重的意义。所以呢，这个小姨多赫呢，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在这个家庭当中带来各种不同的角度，然后在每一个阶段的洪流的冲击，好比文革的斗争，好比可能那个时候可能必须要开始很多下放，然后呢，很多这些 不好的这些可能时代的这些很残忍的这些手法跟残忍的政策之下，但是一家人却过得非常的好。然后这一家人呢，透过多赫的很多的包容，很多的慷慨，那个多赫啊，我自己的感觉是很像一个外星人降临到东北的农村的家庭里面，然后呢，为他们带来人生完全不同的体验，用不同的维度解决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维度感受不同的事情，用不同的维度去面对这个悲惨世界里面底下发生的这个家庭的故事。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剧情的描写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很撕裂的缝隙当中藏着很多的温暖，然后呢，非常激烈的这种反复的争执当中，跟吵闹当中，跟甚至生命的威胁当中，还有一点点缝隙去让多赫做出很多的点心，很多很棒的晚餐，以及他怎么样帮小孩过生日，在没有食物的状况之下去哪里找来这些食物，让小朋友忘记，让他的孩子忘记忧愁，然后呢，享受这些美好的生日，美好的这些食物在他的生命当中留下美好的印记。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是第九个寡妇或是小姨多赫，还有更多更多的作品，我相信大部分人最熟悉的就是少女小鱼。我觉得严歌苓的小说其实非常的现实，非常的在我们的真实的世界当中的很多棱角当中呢，挂上了很多有趣的滤镜，然后呢，这些手法呢，都是在教会我们，当我们是那种人物跟那些主角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还能够过上一种好生活，还能够过上一种幸福的日子，还能够真的得到自己的快乐。希望所有听众朋友们，不管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水深火热当中，都要记得还是有缝隙的，那个缝隙你找到了吗？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里头有一位男主角，他是一个小朋友，他有一段话让我觉得很有感触哦。他对着窗外，然后告诉身边的人，他说他发现呢，机器，任何一部机器身上都不会有多余的零件。他经常遥望远方，他经常想象，也许这个世界就是一部很大的机器，所以它才能够进行这么多精密的运作。那么如果这个世界是一部大型的机器，那么这个小男孩的存在，我的存在，就不会是多余的零件。我今天会在这里，一定有它的原因，一定有它的 reason。那么我在这里绝对是对的。这段话让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当别人很重视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重要的，当别人偶尔忽略我们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很多的粘着度，所以就开始怀疑自己，开始去想，去摇摆很多我们对生活，对生命，对人的一些相信，一些信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起来想想，也许这个世界是一部相当相当精密的大型的机器，而每一个存在在这个世界里头的每一个角色都是重要的，哪怕它是大自然里头的山风水，哪怕它是每一个建筑物，每一个人，每一只动物，每一个存在的必要性，刚好都维持了现状里头最大的平衡。在这个最大的平衡里头，这个世界得以运作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为我们带来食物，带来我们需要的所有的一切，而我们身在其中，我们可以借由这部机器去达到我们想要做到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求学、结婚、生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收入，我们想要得到的所有的一切，都透过这个世界这部这么大的机器，我们顺利的去达到抵达那个我们想要得到的地方。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都是重要的零件，我们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存在一定对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零件，让这一切得以更顺畅的运作，而这个运作也可以帮助别人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

我们的存在不只是对自己有意义，对别人也有相当关键的影响。如果这个世界是一部精密的大型的机器，一部机器不会有多余的零件，那么我们的存在一定有绝对的必要性，也是一个重要的螺丝钉。我们的存在不只是对自己相当的重要，也能够带动别人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也能够帮助跟成就别人去获得他希望的一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好不好，对这部机器整体的良好的运作是相当重要的。对别人而言，我们活得精彩也是别人很重要的一个可以参考的脚本，对别人也是一种相当的鼓舞。一本书可以让全世界的读者不断地去阅读它，一首歌可以不断地被传唱。我们永远不知道地球的另外一端有谁正在看着我们做现在正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也许每一个人都要尊敬自己，你都要好好的敬重你自己，尊敬自己的每一个思考，尊敬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要尊敬自己做的每一个动作。我们尊敬自己了，出手就会是好动作，出口就会是一句好话，每一个思考，每一个思想就会是往正向的好的方向去运作，那么也会带动我们身边的所有一切越来越好。就像香格里拉，你看到的、看见的、眼前的一切都是在最美满幸福的状态。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自己其实不够重要，所以花了很多的力气去证明自己是重要的。大部分的人也会觉得自己大概无力改变眼前的一切，而且任谁也不会为我们而改变，所以自己多做什么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自己多想什么可能也不会真的发生。所以要记得，你要好好的尊敬你自己，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零件，不会有多余的零件，每一个零件的状态要多上点油，要保持最好的，让它run到你，运作到你的时候呢，可以加速，可以更快，可以让所有卡住的一切，有压力的，考验的，可以有你的加入而变得更顺畅。我们可以把一切送到每个人的面前，而这一切都是每一个人他最想要的。每一个人得到想要的，他就会更付出，他就会把自己的状态养得更好，这部机器的性能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生好多意外，我们总是意外地接受到老天爷给我们的奖赏或者是惩罚，不管是奖赏或者是惩罚，它都是我们需要的一切，因为他们来到我们的身边，他也许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经历过这一切，我们都会变得更不一样。

也许你体会过成功，也许你失去过健康，不管任何一个结果，其实都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们带来这里，是什么样的一条路让我们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看清楚了，看透彻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了。

总是要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刻。当下的力量有这么的大，它让你清除过去所有在你身上产生的一切的重担。你要记得，你必须要有一对翅膀，在未来你必须要飞起来。过去只能够留下刻痕，不应该再给自己过多的重量。

把所有想要的一切暂时先放下，让自己毫无目的的每天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你要知道，在生活当中产生的所有的一切，也许就是你接下来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简单的走过去，你会变得很有力量。当我们自己变得强壮了，变得坚强了，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就知道眼前的那条路该怎么走了。每一个成功在我们身上都是一个蜕变的很重要的环境跟机会，在这个时刻让自己变成一个凤凰，当你飞起来的时候，这种温度能够温暖你的心，也能够温暖你的世界，你的生命。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嘉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 90.9，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 104.3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啊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锁定我们的频道啊，我们一起在空中分享，一起聊聊。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谢谢 Monica 一直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
0: 我想这个，上礼拜这个父亲节哈刚过啊，对，这个我想啊，这个可能家家户户啊都有一些庆祝的方式啊，这个可能哈聚餐是最常采用的啦，
1: 啊，
0: 聚餐哈。不过这次父亲节啊，那很可惜，就是有这个白海豚来搅局啊，对，所以呢，这个北部的很多区域啊，可能因为下雨哈，所以这个可能。家人要出去啊，这个吃吃喝喝啊，走走看看呢、啊，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对不对？
1: 好、
0: 那因为我们刚好上礼拜啊，也在这个宜兰呢、啊，刚好我们有个短宣啊、那也刚好呢，就是遇到啊，这个台湾没有进入到陆地啊，不过呢，它的外围环流啊，有时候呢，这个阵风也是蛮大的啊、对，加上雨啊，哈、说实在。这个也是一种台湾会有的一种，你知道，就是我们叫台风天了啊，台风天。OK 啊、那我们看到一个这个标题啊、跟好朋友在空中分享一下啊。这个我不知道哈、像你参叙的时候通常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看到在8月9日礼拜天啊，有一个这样的标题啊，这个标题啊，其实呢蛮值得大家一起来参考一下啊。他说这个婆家父亲节。聚餐啊、然后呢15个人啊挤10人桌，好，15个人挤10人桌，而且呢是吃3000元的合菜吃3000元的合菜啊、那其实呢这个是一位、太太、她呢这个在一个网络社团呢叫独孤九剑啊，独孤啊、那个孤是那个你知道吗，这个大姑二姑的姑啊，独孤九剑，剑就是很下贱的贱啊，对，独孤九剑是那个金庸小说里面的一个这个、你知道武功的啊，就独孤九剑啊，叫婆媳讨论区啦啊、那这一位太太她每次哦在遇到这种所谓的要跟婆家参叙的时候，她都是压力很大的啊，压力很大不是因为出钱她说啊，其实每次餐费呢都是自己的先生老公然后跟大姑大伯一起摊、所以其实呢你看嘛，3个人一起摊，三个人摊其实花不了什么钱，对不对？
1: 所以一个人才花1000多1000出头，应该可能还有零
0: 没有，就是3000块，一个1000块而已啊。一个1000块、
1: 没有啦，应该还会有饮料啊什么的。我们假设还有一些额外的消费
0: 啊。他就是说他的大伯哈、本身是一个这个像公务人员哦，那做的官位也蛮高的，而且还终身份退休，每个月哈、有快拿到10万块哦，对，所以也不会穷啊。

0: 一个关键是什么？就是婆婆，婆婆就会大声哈、哦、说：“哎，不要点太多，吃不完啊。”
1: 嗯哼，
0: 哎，所以呢，先生也很无奈啊。
1: 嗯哼，
0: 哎，每次只能说：“哎呀，吃饭不是重点了 啊，就是大家聚一聚啊、嗯，对不对？”哦，那所以变成说，对这个做太太来讲，她会觉得每次去这个餐厅，就是让人家好像会看一个笑话。对不对、哦、就是说哎，这一家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现在这个笑话变成
0: 对不对，就是说你
1: 透过我们分享会被更多人看见、
0: 哎、我是觉得这个其实里面、哦、有很多意义，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哦
1: 嗯、
0: 那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就是价值观的差异，
1: 对啊，
0: 对不对、哦、一个是老一辈、哎、就是很节俭嘛、哦嗯、所以他就觉得说哎呀，不要点太多、哦、够吃就好了，对不对？
1: 而且要吃到盘底朝天。
0: 对，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常常觉得哈、哦，这个其实就是同理心跟共情力的不够了。
1: 嗯 嗯， 嗯、
0: 哦。你知道有时候像我们自己已经上了年纪，我们可能吃的少，对不对？
1: 嗯 嗯， 嗯、哦。
0: 但是呢，你不要忘记，你还有很多儿孙辈啊。
1: 对啊，
0: 对，他们都是正值壮年，或者小朋友呢还在发育、长身体，其实他们的饭量大的、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哦、
0: 你自己可能够啊，够啊，你可能吃了一点点你就觉得啊可以啦，饱啦，对不 对，
1: 对， 对，
0: 可是你要有这种，你知道，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
1: 这真的是同理心的、
0: 哎、其实真的 要从第二个角度。第三个我也会觉得、嗯、其实我觉得慢慢的有时候这个在一个家族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你敬老爱幼这件事很重要、嗯嗯、但是当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以后，其实我会觉得我们要有一定的高度、
1: 嗯、
0: 什么叫一定的高度，就是说既然是儿孙他们在处理这件事，对不对、
1: 嗯、
0: 就让他们去处理，
1: 对 啊， 对啊，
0: 那我们呢不要有太多的意见指导、
1: 嗯哼哼
0: 哦、对不对、哦、那么如果说他们要花钱在你身上，比如说他们要给你买个什么很贵的礼物啊、嗯、那当然你可以有一些表达，那如果是大家一起聚餐，对不对，儿孙们他们都已经自己成家立业、嗯、都各自有所得，各自有所一定的、这个社会经济地位、哦、那其实就是按他们的规划去做，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不必说实在，我认为了、
1: 嗯、
0: 这个钱也不是我们出了，就是我们的手不用伸那么长了，
1: 对啊、
0: 哦嗯、他们也都是有理性，你教育出来的儿孙你难道会自己不相信吗，对不对、
1: 嗯
0: 哦、譬如说现在本来一桌3000，他现在把它分两桌15个人坐两桌，对不对，7个跟8个，然后呢两桌也才6000块啊、
1: 嗯、
0: 对不对，那这个刚刚讲嘛，有先生，然后有姑姑，大姑就是姐姐嘛，还有一个大伯就是哥哥嘛，一个人才出2000块嘛，
1: 嗯，对、啊、
0: 其实人家其乐融融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哎、我是觉得我们有些时候真的到了一个年纪以后，我们要把自己的角色呢要更含蓄一点
1: 嗯，
0: 哎，我觉得这是大智慧哦，对，
1: 对，真的，真的、
0: 哎，不要什么事都是还是继续哈、哦，好像跟小朋友小的时候都是你在拿主意，你在下决定啊、哦。这个其实我们自己的孩子可能瘦了就瘦了，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媳妇或者女婿，人家是从不同的家庭进来，
1: 对，
0: 人家的看法可能不一定是跟你一样，
1: 对，对不对？所以其实要让他们去主张，不，但是我真的我好希望。该听到这一集节目的开场白的能够听得到，因为我刚刚才跟一些学生聊天嘛，真的就在家里面真的就是有这种冥顽不化的长者，
0: 是了，是，
1: 对
0: 对，
1: 我希望长者其实真的
0: 这个叫老顽癫、老顽固，对不对哈？
1: 对，
0: 我们也不是数落长者，因为我们自己某个角度慢慢我们年纪也很长，
1: 对，
0: 在某些人的眼中我们也像长辈一样，但是呢真的有时候我们要把自己的角色的界限啊这个要清楚的弄得很清楚，
1: 对，
0: 但是儿孙他们有什么规划、嗯、就像我说的嘛，他们如果说哎，硬要送你个什么啊，那你说、嗯、啊，不用不用，我觉得我都这边都 OK， 但大家一起吃饭，对不对、哦、儿孙有他们自己，像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中式还是西式，对不对、啊、对，平心来讲，以我来讲我是不太习惯西式的啦，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成长经验都是中式嘛，
1: 对对，
0: 对不对、啊、我们炒个菜啊，对不 对,、哦、
1: 对，
0: 然后呢有个什么蛋
1: 啊
0: 豆腐啊、哦、我们就觉得这
1: 很
0: 好，
1: 棒，
0: 但是可能对儿孙辈来讲，哎，这个什么意大利面啊，对不对，汉堡牛排啊 可能比较合他们胃口。那我们也
1: 就猴片猪排，
0: 我们就随着他们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哦、
1: 他们吃的高兴也很重要，
0: 他们吃的高兴啊，对不对、嗯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哦、大家可以特别一起一起

0: 反思啦。那其实最重要的是，我在这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太太她的 po 文里面，我看不到那个所谓的父亲的那个 的角色凸显出来了。
1: 嗯，
0: 对，因为只有婆婆嘛，对不对？那就是公公都没有出现，对，公公好像隐藏了、哦、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
1: 那不是父亲节吗？
0: 对啊，没有，父亲节应该是应该是我们努力的要让这些为人父的，包括儿孙啊，对，已经为人父的
1: 开、
0: 哎、要开心嘛，对不对？你这做婆婆的说，哎，今天哦，这个你大伯啊，然后你这个谁啊哈、哦，哦，那他们还有你姑姑的先生那姑丈啊、哦、他们都是父亲节哦，哦来我们呢一起啊来祝福他们啊、哦，对不对？
1: 对啊，
0: 哎。就是让大家都很愉快，是不是啊、
1: 哦？
0: 这个我觉得年纪越大，我们不是物质的供应者，而是一个精神的带领者啊、哦！我想这个是后续在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的时候，在开场白啊，跟好朋友呢，这个哎来个回马枪啊，谈谈父亲节聚餐啊，其实也是一个啊，我们在所有的家族聚餐里面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0: 非常关心台湾。
1: 他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生活片好朋友，今天生活片影了，我们来谈一个跟台湾的这个服务品质有关的一个话题哈。那我看到这个标题啊，这个是从周刊网啊，在今年7月27号啊的这个晚上啊，这个被发布出来的一个这样的标题，叫《在国外生活才懂他逛免税店目睹》，然后引号哈、啊、叫出乎意外日常。冒号说难怪把台湾人养刁啊，刁就是刁民那个刁了哈、啊。好，那我就把它用口语化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曾经在国外生活过，你就会懂啊。也就是说，有一个台湾的民众，他逛这个免税商店，台湾的免税商店，然后就目睹了、亲眼看见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日常。也就是说，这种情形是天天都在发生，可是很让人家会很意外啊。然后他说哎，这个因为这样，所以呢把台湾人养刁了，养刁啊。我们台湾的这个消费者意识或者叫消费者主义，其实呢在这个应该是1980年代以后啊，在台湾经济慢慢起飞以后，其实呢就有一些学者啊，或者一些这一方面的一些先进就是开始倡议这个，过去有这个消费者保护基金会啊，这个我想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些名字啊，什么柴松林教授啊、李胜一律师啊等等这些啊。那当时有很多前辈啊，他们呢也是用这种非营利组织的概念，他们推动了很多这个所谓的消费者的一些教育啊。那其实呢，消费者主义哈、啊，在这个1960年代哈、啊，其实已经就慢慢的这个被全世界越来越知道，尤其是像以当时的这个可以说是世界最强的国家哈、啊，像这个美国的这个当时的总统像甘乃迪啊，在60年代的甘乃迪啊，那他就曾经说过，消费者有四大权利啊。四大权利，那四大权利呢？他说，消费者第一个啊，有这个所谓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啊，自由选择。所以，因为自由选择就代表什么？代表市场要开放啊，对不对啊？你不能够好像垄断啊，不能够独占啊，不能够什么都是用特许的啊。像我们到目前为止，台湾基本上大部分的市场的一些产品服务都是开放的啊，但是还是有一些是因为。还是受到一些民生主义的影响了，就孙中山国父的民生主义影响，就是有那种很大资本的啊，或者有所谓的历史背景渊源的啊，就是到现在还是有一点用特许的方式啊，这个可能也涉及到一些所谓的国防啦、安全、国家安全等等这些问题啊，那所以呢，就一直都有一些掌控啊，那。这个部分各位都很了解嘛，比如说像我们每天都开车要加油，对不对啊、哦、所以你大概现在虽然哈、哦、这个以通路来讲啊，零售当然有很多很多品牌，对不对，但是呢可能以那个主要的两大通路商啊，一个就是中国石油，一个就是台塑石油啊、哦、大概就是这两个啊、哦、那你其他的要再跟他比啊、哦、说实在也不太容易啦啊、哦、对，那因为这个两强啊这个局势啊基本上已经呢是一个很相对稳定的一个态势啊、哦，那么这个其他的一些所谓的特许产业啊，其实还是在很多地方还是可以看得到啊、哦、那我们譬如说交通里面当然还是有一些嘛，就是说只有他能办嘛，你也不能去随便的说你要搞个铁路啊，不可能的哈、哦。对，好，那这个第一个我们说哈，就是消费者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消费者有什么？有这个叫做被告知的权利。什么叫被告知？就是我今天卖给你的东西啊，是不管是服务或者是产品，到底它里面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要讲清楚说明白啊，对，你吃的东西安不安全啊，像这个有一些成分啊，吃下去长期会不会有副作用啊，甚至会有一些对某一些特定体质或者特定疾病的人啊，或者某一些年纪像幼儿或者是老年人可能不适合，像这个都要告知啊，所以这个跟包装有关系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消费者啊有什么被听到的权利，刚刚是被告知，一个是被听到。什么叫被听到？消费者的声音要被听到，所以呢你要有这个0800的申诉专线啊，那你要有服务台啊，你要能够接受消费者他使用你的产品或服务以后他们如果有一些意见的反馈你必须要有一个窗口要能够接受他们的反馈啊。
那最后一个就是消费者要有安全的权利啊。这个我想消费虽然是一个交易，但是呢这个一定要安全至上，对不对啊？这个像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安全都是绝对必要的啊。这个食衣住行的各种消费都是要安全。好，那把这个从1960年代其实啊就一路走过来，其实我们台湾在1980年代这个消费者主义的或者消费者意识的倡议，其实在那个年代已经慢慢的就开始在发展了，也有一段时日哦。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也认识了一些这个我自己的学校这个政大新闻系的一些学姐们，他们都在这个这个消费者的这些相关的这一些所谓的刊物里面哦。后来也有一些当记者去了，就是说在里面服务啊。那么当然这是好多年好多年年轻的时候的一些这个人士了。OK， 那现在就是有一个旅居韩国的台湾部落客，他分享了他在台中机场的一个亲身经历啊。其实我们台中机场啊，这个应该这个流量不是很大，不过呢他在台中机场呢他就看到了，就是有一个免税店的店员呢面对一群这个英文不流利的韩国学生啊。其实日韩的学生他们在英文的发音或者是他们的流利还有他们喜欢使用英文的程度都不弱我们台湾的学生那么开放啊。但是呢这个免税店店员呢面对这一群学生还是始终都是保持耐心跟笑容啊，而且呢放慢语速协助他们完成结账啊，全程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不耐烦啊。所以呢这个布洛克他就说，哇，这样的服务态度吧，可能对我们台湾人来讲我们会觉得是习以为常啊。可是呢其实如果你离开台湾在外面生活，你会发现哦，这是很难得的啊。那么这位布洛克他叫做不期而遇啊，叫 Steven and Sia 啊啊，或者 Sia SIA 哈。那他在他的脸书的粉专他就说他在二月的时候返台啊，然后呢要从台中飞回韩国，就目睹了刚刚所说的那一段啊，就是韩国的有一个仁川高中的棒球队他们要搭同班机要返回韩国啊，因为他们有印着校名，这是仁川高中啊。结果他就发现了，这一群韩国的高中生呢他们的英文其实并不流利啊，那能力有限啊，但是呢我们台湾的店员却非常流利啊，而且呢能够非常可以讲说是礼貌的而且热忱的来服务他们啊。所以他说他自己在旁边看了都有点觉得这些高中生实在是怎么都讲不通啊，所以他就有点不耐烦，自己都想要上前去帮忙了，结果没有想到就是那个台湾店员从头到尾都保持很好的耐心，没有流露出任何的不悦，而且还放慢语速啊。那么最后呢完成了这个每一个学生呢购物以后的这个结账。所以他一直觉得说这个在其他国家，如果你曾经在其他国家住过啊，不管在你知道吗就任何其他国家，你几乎都不可能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些场景啊。所以他特别提到说，其实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很多服务品质，对不对？我们不要讲到什么这个肉麻行销啦、感动行销、饥饿行销啦，我们不必谈到那一些，就是光是这种服务品质哦，就很多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我们都会觉得好像很习以为常啊。但是呢，其实呢，在国外生活过的人或者外国人来到台湾，他们就会觉得哇，怎么会是这么好啊？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想我们现在台湾的民众出国的这个频率或者是经验都是非常丰富，那以我自己的有限经验来讲，我也是非常肯定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呢都有一些相关的要求，那像你哪怕是 Seven 哪怕是全联哪怕是一般的全家这些超商，其实你都可以看到这些服务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有自我要求，而且他们整个企业内部是有很好的内训的啊。那譬如说现在我在空中跟好朋友在分享啊，我今天要来录音的时候就是到我们嘉义电台旁边的 7-11 我就去买了一个咖啡啊。结果呢那一位可能是刚上手的一个，因为以前没看过这个店员是一个女生啊，那她就跟我说哎，我就说我要大冰美啊，随身杯，结果她就跟我说45块，我心里面其实有点就是说你算错了，应该是40块，可是我又很担心会不会我讲
讲出来会不会就是让他呢就是挫折，或者是让他的旁边的这些带他的这资深的同仁啊会觉得说你怎么搞的呢啊。结果等到我结完账以后，他忽然间意识到说啊，他多收了5块钱啊。结果他就很礼貌的说啊，不好意思，你应该是40块，我多收你5块钱啊。那他就把这5块钱还给我啊。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说你错了啊，当然了，如果也许有些顾客在当下就发火了，就说你怎么会多拿我钱呢、啊？你是不是要讹诈我、啊、等等啊？那当然还好，我们也没有经历这一幕，反而是有最后的一个温馨的一幕啊。所以我想啊，我们今天这个谈到服务品质啊，那服务品质有10个主要的指标啊，那么有些学者呢又把它切割成几个主要的大象度啊，那这个很多可以谈的啊，不过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掉书袋，总而言之我们就要说的是，其实呢人家说台湾好台湾好，台湾真是个宝岛啊，这话一点也没错啊。那这个我记得每次呢到美国去啊，我都会瘦一阵子回来啊，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真的是没有东西可以吃哦，所以我们台湾哦真的是琳琅满目啊，你走在大街小巷啊，这个什么都有啊，什么都好啊，什么都让你满满意意的。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今天心理学教室呢，我们要把这个内在小孩这一个整个在我们这个心理学教室的这一个连续已经算是第七次的内容了，我们要在这一次呢，先暂时告一个段落啊。那我们在上一次我们特别用了九个题目呢，分成了三个主要面向，有情绪面向、人际关系面向，还有自我认知这个面向啊，我们来检测我们的内在小孩啊的整个强烈程度啊。那其实呢，在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报道里面或者是文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环境对于内在小孩啊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啊。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嘛，越都会区越开发的地带啊，那么整个人口越荟萃，竞争越强烈，那毫无疑问呢就会带出啊更多的创伤小孩，对不对啊。然后呢，譬如说各位晓得有一些越来越资本化的社会啊，什么都是拿钱，金钱价值观被扭曲掉啊，好像觉得这个金钱是万能的，什么都用钱来评比，一个人的价值，很多事物的价值都是看你到底拥有多少钱啊，你只要是什么身价多少千万过亿的哦，或者是哦你是这个亿万富豪啊，这个大陆的很多这个偶像剧啊，什么霸道总裁，哇，你就好像什么都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种价值观啊。但是在这一种文化里面呢、或者在这种环境里面，它就很可能会强化了更大的这个贫穷小孩，还有创伤小孩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呢，越发达的地方哈。那么其实有两个极端呢，就父母因为工作的忙碌而必须常常离家，或者父母因为贫穷而必须常常离家到远地去工作。像比如说大家都晓得，像在大陆呢有很多的这个叫留守儿童，对不对啊、可能有几千万、六千万、七千万的留守儿童。那么这些孩子他们就是孤零零的啊，那么在自己的老家啊、那么跟着爷爷奶奶、跟着亲朋好友啊、在那边生活啊，那父母啊可能就是只有逢年过节啊才能够返乡呢去看看孩子啊。你知道吗，像这样的孩子，他的什么，他的孤独小孩、孤单小孩就会非常强烈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当人类的整个文明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我们今天确实享受了非常高端的物质的一种满足，对不对啊？随处可见都是麦当劳，随处可见都是肯德基，随处可见都是摩斯汉堡，对不对？走几步就有超商，真的是很方便，方便到让人都觉得这一切似乎都不会有代价，其实不然啊。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现阶段人们的工作压力，不管你是在哪个阶层、哪一种行业，其实工作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都永远在持续增加。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有些老小孩，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孩子啊，其实他已经到了要独立自主，他可能已经大学毕业，可是他还是老是啊，像妈宝，像什么，像靠爸族啊，像啃老族，他就是一样要缠着爸爸妈妈啊，他就是不想离开家。这个就是叫什么，叫永恒小孩，对不对啊？我们前面也说过，这些永恒小孩呢，就是老是觉得自己啊，好像哎，没有长大啊，对哦，那希望自己永远被人家遮盖，永远被人家保护，哎，永远呢能够继续的吃妈妈的奶水啊，那这个每天在爸爸的羽翼下过日子。好，这个也是我们看到工作压力变大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还有一个呢，就是确实我觉得手机还有很多3C文明啊，现在 AI 这一些虚拟的啊 VR 等等，这一些虚拟的这一些所谓的世界， 让很多人呢会躲到了一个他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你看当一个成绩不好的，他不想要花时间在成绩功课上面，但是他 打起他的手游，打起他的这个电动，打起他的这些游戏机的时候，哇，他忽然间觉得自己啊是个神奇小孩，他变成 无所不能，无坚不摧啊，对不对啊？所以你就晓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可以讲说当代非常严重的，因为整个环境，我们生存的空间背景，时间的紧凑性带来的，对于这个内在小孩可能会进一步的有很多负面的影响。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我们应该如何是好呢？啊，我们下面呢，我们就很快的来提几个，也是给大家做个参考。第一个，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开始去承认，而且要去观察，承认跟观察啊，这个你知道内在小孩他的存在啊，不是说能够好像按一个 delete 键然后你就把它 delete 掉，没有办法的啊。对，它就是在那里，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是你成长轨迹中的一个不可磨灭的痕迹。所以呢你要承认它，但是你不要对它陌生，你要知道它到底对你产生的影响是什么。所以第一个呢是承认跟观察，观察啊。那你要知道你的内在小孩又跑出来，比如说你的那个孤独感，孤独小孩这个时候又在作祟了哈，或者你的这个所谓的贫穷小孩，你又忽然间觉得每个人都好像看到你很穷，看到你小时候的那种饱一顿二三顿的那一种窘境啊，那看到你好像人家都穿新衣服，对不对？戴新帽穿新衣，但是呢你呢却只能够继续用你这个洗得干净的这些旧衣服啊。那么像诸如此类，这个就是你要观察到说啊，我又受到我的那种你知道吗，小时候带来的一些自卑啊，然后呢隐藏，然后呢想要躲在角落不要被人家发现的这些内在小孩，他正在影响着我啊。所以呢你要承认，而且要观察，而且要试着。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要跟他学习对话，对话，自己跟自己对话，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那么这种对话呢，我觉得如果就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可以邀请神啊在我们中间，对不对？我们用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啊。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都要应验的。所以你知道吗？用神的话，你知道你会受安慰的，你那个内在小孩会受安慰的啊。你不要用你自己以为的啊，说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后我会很如何。其实神不是要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是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对不对啊？他这个不偏待人啊，他这个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用爱来连接我们。所以当你用神的话，因为神就是爱，你用神的话来自我安慰，来提醒自己，你知道你那个内在小孩就再一次的被唤醒，然后他再一次的被调整，再一次的被更新啊，被更新，你就不会一直活在那个自我压抑啊，而且呢好像永远被囚禁的一种状况。要试着跟自己的内在小孩去对话啊。那个譬如说那个很生气的小孩又跑出来，创伤以后的愤怒的那个小孩啊，然后又跑出来了啊，那可能是来源于你对于家庭的某些贫穷啊，父母婚姻的失败啊，或者是某一些你无能为力改变的事实带来的一种这种情绪一直都在那一边啊。所以呢你要用神的话来带出你真正的安慰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最后一个呢，我们就是要开始呢试着呢跟我们的内在小孩啊，透过这样的连结以后呢，我们要开始啊去重新得力啊，重新出发啊。那么就是说让内在小孩跟你一起成长啊，一起成长啊，那不要停留在那个过去的生命经验里面啊。有人说这个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来疗愈啊，对，那我们不要让那个不幸的童年而形成的内在小孩继续的霸占我们的生命的宝座，对不对啊？那你知道吗神是安慰者啊，那他是这个带来那个叫我们心能够受安慰的神啊。所以你当你开始跟他一起成长啊，一起去改变啊， 那你会发现其实你内在小孩呢，哎，他的影响力，他的负面的影响力会慢慢的减少，他对你的困扰会慢慢的减低啊，他不再是一个困扰，他就是一个存在的一个经验，可那个经验就好像是一个，你知道吗，就是笔记中的一页了啊，对不对？曾经有，你不必逃避，你也不必说人家讲到这个你就不想听，因为你已经免疫了，你已经超越了啊。你在听到那一些贫穷的片段，听到那一些受创的片段，你的情绪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啊，你不会忽然间整个人不能自己啊，然后呢对自己的情绪缺乏掌控能力啊，你已经知道那个就像一般人家常讲的已经翻篇了啊，也可以说用我们圣经里面讲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呢我们要用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什么，要这个第一个要承认然后观察，第二个要对话，对话，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要更新而变化啊，更新而变化，跟他一起成长。那我相信呢，这样子内在小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的存在不再是一个咒诅，他的存在不是一个拦阻，他的存在会变成是一个祝福，是我们未来迈向更好更成功，而且呢更合神心意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祝福。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我们今天悄悄话继续要来谈成人如何重建安全依附的具体练习。我很着重具体练习。当然，各位听众朋友，我讲具体练习，那你一定要去练习啊，不然我也是白讲，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具体练习，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其实探讨童年经验对我们的人的影响啊，探讨到现在超过30年，然后放眼望去啊，有些时候看到一个不讲道理的婆婆啊，或者是这个搞不清楚的这个老公啊，或者是过度表达或过度退休的妈妈呀，对这些成人世界里面，或者是。其实更多啦，什么在职场上的这个职场霸凌啊，或者是这个尔虞我诈等等的这些现象，如果我们从童年经验的角度来看，真的其实那个脉络都可以分析得清清楚楚哎。好，那其实我们很多的创伤真的就是源自于成长。成长经验，那我不是要把所有的人的罪恶啊，或者是堕落啊，要推给童年经验，不是，我们不是要推，而是要把脉络弄清楚之后，我们要改，我们要成长，我们要被医治，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恢复到神原本创造我们的那个美善的心意里面，其实这个才是重点啊。才是重点。但是我常常听到有一些人在批评这个我们过度看在教会里面过度看重辅导啊，过度看重童年经验啊等等的这些，有一些论点就会我觉得只讲一半，而且其实他不了解，而且老实说那一番言论在我听起来都是防卫。对，但是我们重点真的不是要不是要推诿卸责。反而我们的重点是要看清楚自己。所以成长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你跟照顾者造成怎样的依附关系。如果是安全依附，当然感谢赞美主，但是即便是安全依附，我们可能还是有罪性 对，但是呢，如果是你形成的是安全依附，那感谢神。但是如果你形成的是不安全依附，那我们前面 好多集的这个悄悄话单元里面已经讲了不安全依附有三种啊，有三种 方向啊。那你要去承认你是哪一种，是焦虑的呢，还是回避的啊，是逃避的呢，还是属于混乱的，就是又焦虑又逃避，其实又焦虑又逃避就是恐惧嘛啊，混乱恐惧未必行的。对，所以呢其实你要去明白了解自己的那个依附关系，如果是不安全的，你要去承认。然后呢，我们就要往建立安全依附的那个方向去努力。那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从安全依附的角度具体练习哦，有身体的，然后有情绪的，然后我们今天要讲关系的，而且一定要进入到关系。为什么？因为如果不进入到关系，那我们怎么能够确认说我的确已经调转成安全依附了呢？我们目的是要这个矫治或者矫正不安全依附的形态嘛。那不安全依附的形态其实最损害的就是关系。对，所以呢我们怎么矫治到安全依附，我们要有一些具体的练习。好，那我们今天呢进入第三个具体练习，就是关系。那关系其实在关系层次我们要重建的，就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其实要重建一个人是可以靠近的 这样的一个信念啊、哦。那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靠近，不是，因为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靠近呢？因为有些人也已经受伤累累了。那你如果去接近一个受伤累累的人，你搞不好会有二度、三度的这个创伤，对。但是也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都不敢靠近人，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建立一个人是可以靠近的。那怎么去让我们去体会到人是可以靠近的呢？有几个这个练习要做。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建立安全他人的地图，也就是说有三类人，你要常常去辨识在生活当中有真正安全的人。那在心理经验里面，其实你要去分辨就是跟他在一起你能够很放松，在你身旁你要找这样的人。那第二个，跟他在一起我不需要伪装，我不需要装作我没有啊，我没有情绪啊，我没有怎样，我的想法我的情绪不需要伪装啊，这也是一个安全的人啊。那第三个，跟他在一起我能够被他理解。好，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三类安全的人。那你要去找，好，你要去找啊，那这些人就可以帮助你。等于说他可以建构你第二次的依附经验。那这个第二次的依附经验，当然我们要建立的就是安全依附。好，然后再来呢，你可以创造一些微连结哦，就是好像这个微连结是可以预期的，因为这些人你可以，你不需要伪装，你可以放松，而且你会被理解，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适度的在他们面前这个释放出一些需求或者是谈话，或者是邀请等等的。也就是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可以文字上的问候，或者是一起吃饭或者是我们一段时间就可以约一次坐坐聊聊谈谈。我最近真的是就在我灵粮神学院牧灵智商科我自己带的导生班里面呢，我就真的跟他们三三两两约坐坐聊聊吃吃喝喝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就是真的就是在我们面前就不需要去伪装，然后可以聊，那你是可以被理解的。我其实也是在实践，让来学牧灵智商的学生也慢慢的去建立他其实可以有一个安全依附安全依附的一个群体。 OK， 好，然后呢再来呢我们要练习对话练习对话。好，刚刚是说有一些时间就是这个固定或者是不固定的约，但是呢至少我可以好像跟别人可以有一些连结。然后呢在对话上面在对话上面其实我们可以去有一个修复式的对话练习。那什么叫做修复式的对话练习呢？比如说你刚刚讲话好像自己觉得好像讲的有点过头了对，你可以及时的修正说对不起，我刚刚好像反应有点过度了，刚刚我好像没有理解你真正的感受，抱歉，我扭曲了你的意思，我想了解你刚刚的感受是什么。对，又或者是说你真的比如说配偶关系真的搞凝了，对不对？对，然后呢这个沉淀之后，你可以跟他邀请说，那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 OK 哈，对，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事实上如果其实我跟洪老师就常常这样，比如说前一刻是吵架或者是彼此不开心，但是我们都知道稍微要给彼此一点空间，然后呢沉淀一下沉淀一下，然后下一刻可能都没有花很长的时间，但是下一刻 就是重新对话了，甚至有些时候真的可以邀请他重新开始，我们可以开始吗？我刚刚其实真的就忽略你的感受了，又或者是我刚刚的反应过度了，等等的，那这样的一个道歉然后重新开始，这是这是修复式的对话的一个练习，它并不难的，但是要对抗的是我们的罪性，要对抗的是我们的罪性，我们那种不服输，我们那种 不愿意在我们亲近的人面前示弱的这一个罪性是需要对付的。所以我们如果愿意用这样的具体练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你的不安全依附是有机会调转、修正还有被医治的。祝福你哦，
2: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你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1: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2: 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因此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诗篇上说，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又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嘉音电台，与您共享平安的祝福。平安月，嘉音电台祝您平安。
2: 虽然有时我们会跌倒软弱，但天父总是给我们最大的包容，紧紧地拥抱我们。我是张清芳，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约翰福音14:27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界的平安只能带来短暂的安慰，而耶稣留给我们的平安是永恒不变的应许。当你内心忧愁胆怯，要记得耶稣带来的真平安能够战胜所有恐惧，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人针对300个世界名人进行研究，其中包括罗斯福总统、海伦·凯勒、史怀哲、甘地、爱因斯坦等，发现300个伟人中有1/4出身贫寒，家庭破碎，不是儿童时代活在父母冷战吵架的阴影下，就是父母霸道，双亲占有欲特强，或被父母冷落。有1/4的伟人患有瞎、聋、肢体残障等残疾，悲剧可能压碎某些人的斗志，他们却学会化逆境为祝福，迎风展翅。如同旧约圣经人物约瑟的一生，看起来颠沛流离，被哥哥们卖到异乡做奴仆，后来还被诬陷沦为囚犯。但是约瑟在逆境中甘心顺服神的带领，谦卑接受环境的磨练，上帝终于一步步亲自地带领约瑟到埃及，成为埃及的宰相，成就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亲爱的朋友，我们若愿意相信逆境背后隐藏着神的祝福，明白神按他的慈爱为我们的人生设计了每个细节，我们就能看见在逆境的背后是神隐藏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是谁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3: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5: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6: 罗东 FM 90.3，
5: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6: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主，在一个危急的时候，被留在后面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在克西马尼园，十一个门徒里面，有八个被留在后面不做什么。主，你往前面去祷告。彼得、约翰、雅各在中间警醒，其余的在后面等候。主，照我们想，在后面的门徒必定会抱怨，他们虽然在花园里，却不过只在花园里面罢了。那正是一个危急的时刻，一个紧要的关头，可是他们又不能擅自妄动。主啊，我们也常有这种经历，这种失望。现在正有许多机会给基督徒工作，有的人已经到前方去了，有的人已经到中间去了，只有我们仍留在后方扶着，或者因为疾病，或者因为缺乏，或者因为诽谤。无论原因是什么，我们受到拦阻，心中非常悲痛。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有份于主的工作，这似乎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我们进了花园，又不在花园被分派工作。然而，主啊，圣灵教导我们，我们应当安静。事情并不照我们所想的那样悲痛。我们并不是无份于主的工作。花园里不会只有走的地方，只有站的地方。不，里面还有一个地方，是专为那些不得不做的人所预备的。我们感谢你。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你是否已经习惯相同的上班路线，相同的生活步调？下一站，在日复一日的枯燥里，何不妨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改变，一个新习惯，或是选择用不同的方式过今天，给自己变换路线的机会，在这些微小的选择里迎接生命中的惊喜。陪您勇敢一回，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多数人遇到失败或挫折时，首先会采取逃避或退缩的方式，让自己避免再去碰触伤痛的地方。天父上帝知道，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他的安慰与鼓励。透过圣经，上帝对我们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然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靠着上帝的话语和应许，面对人生的各个挑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罗马书15:13，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全能的上帝，心中有喜乐，生命有力量。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当苦难与不顺遂的试炼来到，总让我们认为上帝离自己好远好远。圣经记载着，当以色列民亡国的时候，也有相同的感受。上帝明了他儿女的苦情，也透过先知传达他的安慰，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从火中行走，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亲爱的朋友，当你遇到困难，不要灰心，不要害怕，因为天父上帝的保护随时随地与仰望他的人同在。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Lift up your heads, O ye gates. Lift them up, ye ancient doors, that the King of Glory may come in.
1: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2: 圣经诗篇九篇九到十节说，耶和华要做受欺压者的庇护所，在患难时的庇护所。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当遇到危难与威胁的时候，如果有地方可以为我们提供保护与休息，是何等安慰与美好。作为上帝的儿女，他就是我们的最佳庇护所。只要我们认识他，倚靠他，寻求他，他必成为我们在患难中的庇护所。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九十篇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死，然而诗篇的作者却告诉我们，如果要得着智慧的心，必须开始学着数算自己存活的日子，无论你年纪多大。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要确定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要跟从耶稣的样式，如此才能期望我们这一生没有虚度。一位著名的家庭问题权威詹姆·道森说到，他父亲是一位人人都敬爱的人，平常他花很多时间为人代祷，他认为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当他过世时，在遗嘱上也清楚地写着，他墓碑上除了姓名之外只有三个字，他祷告。在我们语文中有无数个动词，你喜欢用哪个字来使人记得你呢？比如他侍奉，他关怀，他支持，他赞美。那么是否有一些不好的动词和我们平常的疏忽和自私相关联呢？比如他欺骗，他抱怨。我们如果想把它换成可以荣耀基督的动词，现在悔改还不迟。让我们信靠上帝，把荣耀主的行为表现在生活里，这才是最好数算日子的办法。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忠孝路长老教会的庄颂伟牧师。我曾在鹿谷教会服事，那是一片茶香四溢的土地。泡过茶的人都知道，只有经过冲泡，茶叶的香气与滋味才会真正释放出来，甘苦浓淡也才能被细细品味。如同佳音电台30年来不断地亲身实践，日以继夜，衷心地将神的话语透过声音传递出去，将福音的种子播撒在每一颗需要安慰与盼望的心田中。我们诚挚地邀请您一同参与这份传福音的使命，因为有您的守望与支持，福音的声音才能继续传递，进入更多人的生命之中。
0: 现在让我们邀请你一同成为佳音勇士，从一个人到千万人，用奉献接续这条恩典的声音线。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或网络搜寻支持佳音即可线上奉献，安全又便利。让好声音继续发声，让福音改变人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虽然有时我们会跌倒软弱，但天父总是给我们最大的包容，紧紧地拥抱我们。我是张清芳，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

0: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诗篇四十篇一节，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等候比前进困难得多。等候需要忍耐，忍耐是一件难得的美德。神在他子民四周都在建筑篱笆保护他们，当篱笆越筑越高，甚至连顶都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着急，我们很想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能从这个幽闭的势力范围里出去。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个较大的环境，但是神在他一切工作上都是有目的的。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节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在莫勒的圣经上，这节经文旁边注写着，义人的止步也被耶和华立定。但是我们却常常喜欢穿出神为我们所建筑的篱笆外去，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一个基督徒如果已经确实知道是神将他放在他的地位上的，他千万不可以轻易活动，直到云柱移动了他才可以移动，这是极重要的。什么时候我们学会了每件事情等待神的引导，什么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只有在安静中，我们的灵力才会达到最高点。许多人缺乏这种安静的力量。但是如果神指定我们去做一件工作，他必定会给我们够用的力量。耐心等候，遵行神的引导，这是得能力的秘诀。在神旨意之外的都是浪费。让我们等候神的引导。在神的引导没有来到之前，我们实行不动，坐看良机错失，结果岂不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吗？不，胜利就是在不动中、静候中得到的。这比活动艰难千倍，这个需要更大的勇气去站住等候，不丧胆，不绝望，绝对顺服神的旨意，将工作和荣誉让给他人。别人都快快活活忙忙碌碌在工作，自己却能安安静静带着信心而欢乐，这才是最伟大的生活。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亲爱的朋友，耐心等候神，因为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诗篇九十篇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死，然而诗篇的作者却告诉我们，如果要得着智慧的心，必须开始学着数算自己存活的日子，无论你年纪多大。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要确定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要跟从耶稣的样式，如此才能期望我们这一生没有虚度。一位著名的家庭问题权威詹姆·道森说到，他父亲是一位人人都敬爱的人，平常他花很多时间为人代祷，他认为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当他过世时，在遗嘱上也清楚地写着，他墓碑上除了姓名之外，只有三个字，他祷告。在我们语文中有无数个动词，你喜欢用哪个字来使人记得你呢？比如，他侍奉，他关怀，他支持，他赞美。那么，是否有一些不好的动词和我们平常的疏忽和自私相关联呢？比如，他欺骗，他抱怨。我们如果想把它换成可以荣耀基督的动词，现在悔改还不迟。让我们信靠上帝，把荣耀主的行为表现在生活里，这才是最好数算日子的办法。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走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祝福你今天，如果你知道神在今天给你什么样的启示，让你去做什么，让你去说什么，我奉主的名祝福你，透过信心勇敢地跨出去，你会经历神。有的时候在跟随主的路上，很辛苦的一件事是孤单，是觉得哇，那句话说虽千万人吾往矣，哇，这可是只有我一个人呢。有一首诗歌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后面有一句话说虽孤单一人，我仍要前往。我想这是很多服侍神的人，跟随主的人生命共同的经历，就是孤单。大家众人都沉睡，我一个人要醒过来嘛。哇，那真的是一个很深的，你要面对的是这么多的人，大家都说耶路撒冷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因为这种话是好话，大家都喜欢听，即便它明明是谎话。可是很多的时候人就是选择，我宁可听谎话但是好听，我不要听真话但是不好听。而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人被呼召起来说，你就是去说真话。大家都在那里歌功颂德，说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可是我要一个人站起来说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真的那个孤单是害怕的。可是在耶利米的身上呢，接下去就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叫乌利亚，这个人叫乌利亚，他说他照耶利米一切的话说预言，其实也就是说他也站起来附和，跟耶利米说一样的话，一样的话是来攻击这城和这地，也就是说耶利米怎么样说，这个城如果不悔改，神的刑罚和管教会临到，他也起来一样说这样的话。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乌利亚是上帝同样的提醒他给他这样的启示，让他说这样的话，或是他听了耶利米说的心中有感，就说对，这真的是这样，所以他也就站起来勇敢地说。不管情况是怎么样，我觉得对耶利米而言，当时是一个恩典，当下是一个恩典，就是他突然发现我不是孤单一人。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我还是说这段时间一直觉得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神一直在推你去做一个其实你心中有疑虑的，但是你又好像很清楚知道神要你做的事。我为你求一个恩典，当你勇敢地站起来去说去做的时候，求主给你一个恩典，你不孤单，有属灵的同伴与你一起站起来说阿们。他说的对，你不是孤单的，神会派人站在你的旁边，成为你心中的安慰。上帝祝福你。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我是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开始读《小先知书》的第一卷《何西阿书》。老实说，这是我个人最不忍心读的一卷书，因为先知何西阿所经历的是超越常情之痛苦的爱情悲欢。全书所展现的就是心碎的婚姻、被盗的国度与上帝的审判，这读之无不让人眼倦长叹。那我们先说一下时代背景。何西阿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大约有209年历史，就是从西元前931到722，其中经历了19个王，全部都是拜巴利的，所以政治上也就极度的不稳定，充满了篡位与暗杀。后期在耶罗波安二世当政的时期，很难得的安定了40年没有变乱，所以号称是北国版图最大、经济最繁荣的黄金时代。但是也就是这么40年昙花一现，等耶罗波安二世一死，就迅速的陷入政权更迭的流血混乱期。30年间更换了6个王，而同时在国际上，那个残酷的亚述帝国正在步步逼近。终于就在西元前722年，北国灭亡于亚述。何西阿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被神拣选的一位先知。他从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后期到北国灭亡以后，侍奉期长达50-60年之久。那期间南国就经历了4个王，就是本章一节所记的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这段期间耶和华的话临到何西阿。而与他同时期的先知在北国还有阿摩斯，而在南国有以赛亚和弥迦。全书14章前面的1-3章叙述了何西阿的心碎的婚姻经历和其中的寓意。而今天我们要读的第一章是这一部婚姻悲剧的序幕。第二节他立刻就切入了这个主题，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这个就是全书的起源，整件事就是从神的吩咐启动的。所以说神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这是指那个女子将来婚后会成为淫妇，然后说也要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这是指将来她在婚外所生的儿女。这两句话总刮了何西阿的家庭生活。那为什么神要他过这种生活呢？他接着说，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从神看来，百姓拜偶像就是像妻子出轨一样，因为上帝常常是把自己比作以色列的丈夫。这请看以赛亚书54章第5节等等。那先知何西阿的婚姻及儿女就是预表了北国的问题和命运。第三节，于是，注意这个于是啊，就是没有什么协商挣扎的过程，神说话何西阿就做了，就去娶了低拉因的女儿歌蔑，这是他妻子的名字。这个时候他还不是淫妇，他们应该还有一段快乐的婚姻生活。说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第四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 这个是以色列北部一个肥沃的山谷的名字。他说，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这件事情记载于列王记下9-10章，请参考。神是使用耶户去取代邪恶的亚哈王，但是耶户在耶斯列残杀太过，血流成河，那现在神要追讨这个罪。另外，耶斯列原文的发音与以色列很接近，所以神有意用这个名字代称以色列。然后神还说，我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就是北国灭亡之日，说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这是神借着给他长子取名而预言北国灭亡的审判。第六节，歌篾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哎，你注意这里，他不像第三节说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因此有解经家认为这一次是婚外所生的女儿。那下面2:4可以参考。所以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罗这个字做字头，在原文就是有否定的意思，因此后来神提到以色列的复兴的时候，两个名字就去掉了罗字，但是现在是罗路哈玛。那个小字注解说，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他说，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第七节，我却要怜悯犹大家，就是指南国犹大。我们知道，不同于北国的彻底败坏，南国犹大他虽然也时常软弱，但是在他们300多年的历史当中，同样是19个王，却有着5次灵性的大复兴。所以这里神说，我要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就是说他们单单倚靠耶和华得救。第八节，歌篾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这个以色列人通常是在3岁断奶，说那之后他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看这里也是没有说给他生，所以再一次没有肯定何西阿是这个孩子的父亲。第九节，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这又有一个罗，对不对？所以刮胡注解说，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哇，这个话多么可怕，神跟他们恩断义绝。但是继续读下去，第10节到2:1，神就预言复兴，说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就是说他们人数会众多。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不对？是在创世纪22:17。而更宝贵的是说，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这表示这个应许将要应验到新约福音时代，所有因着信耶稣重生得救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11节再进一步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刮胡注解说，或者做从贝鲁之地上来，就是指南北两国将要合为一国，一同从贝鲁之地回归。这在当时南北国正在互攻为敌的时候，这个预言真是别具意义。然后说，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就是神复兴以色列的那个伟大的日子。然后在原文的段落上看，本书的1章，这应该一直包括到2:1在内，是同一段。2:1说，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刮胡注解说，就是我名的意思。

荷西阿书真是一本不容易读的书，因为荷西阿的爱我们常觉得吞不下去也行不出来。那么就让我们从一神的心意以及二先知的经历这两个角度来切入本章的经文。先说第一大点，神的心意。最让我们困惑的就是我们的神怎么会向荷西阿提出这么困难的要求，对不对？那读了本章让我们认识，一神要说话，二神要说出伤痛，以及三神要说出爱。先说第一小点，神要说话。就是你看荷西阿一切遭遇的开端，就是在本书的一开场第二节所记的那句，耶和华初次与荷西阿说话，一切都是从神说话开始的。那我们的神向来就是一位说话的神，你看创世纪第一章，每一个创造都是借着神说带出来的，是不是？就像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等等，你去看每一个创造无不如此。神的话语本身就带有那个始无变有以及赐予生命的那种创造大能，正如同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么在北国以色列那个极度败坏深陷于属灵淫乱的时代，上帝也是并不保持沉默，他更没有弃那些被盗的人于不顾，他选择用一种极其震撼的那个多方的方式来说话，就是他借由先知

的婚姻来作为实务教材，他期盼他的话语能够再一次创造出转机，能够唤醒百姓沉睡的灵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记号，表示无论子民堕落到何种地步，神依然愿意发声，即使接下来他要传达的信息是严厉的警告与看似不近人情的命令，但是这一个神依然愿意说话，愿意差遣先知，这个行动本身就彰显了神不愿意任凭百姓走向灭亡，他绝不将被盗者弃于不顾的这个深切的恩典。赞美主。第二小点，不但说话，而且神要说出伤痛，就是表面上看是上帝使何西阿受苦，但是事实上是上帝想要借着何西阿的婚姻来揭露他自己的苦难。因为你看，当神对何西阿说你去娶淫妇为妻，那下面紧接着却说了原因是什么。第二节下说，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他是在表达自己的沉痛与心碎，他让先知去经历那个被配偶背叛的屈辱与无力感，那是为了要向百姓具体的展示说，当你们去敬拜偶像，去追逐世俗的顺利成功，而以背向耶和华，完全漠视他，不思念他的时候，那一位爱你们的主正在经历着被挚爱的无情背叛的撕裂之痛。然后第三小点，神要说出爱，就是神说话以及他表达伤痛的一切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要毁灭，而是为了要挽回。所以尽管他借着何西阿的孩子的名字宣告出了最严厉的审判，就是不蒙怜悯以及你们非我子民，这是第六节跟第九节，所以他与百姓的关系好像都断绝了，但是他也立刻就在第十到十一节赐下了极大的复兴应许，就是首先他宣告这一群背叛者将来还要重新被称为永生神的儿子，第二方面他还应许分裂的国家将再次合一重归于好，并且第三还会人数增多，多到如海沙，所以总结说他们还会再为我民再蒙怜悯，这是第二章第一节，对不对？这一份宣告是在绝望的尽头仍然四下盼望，显明了神的爱超越了人的背信，他的审判永远带着医治与挽回的终极期盼。感谢赞美主。然后第二大点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先知的经历，就是这个何西阿所背负的真的不是一个寻常的担子，那他的经历就让我们明白，一，以生命为信息，第二，以关系为根基，以及第三，从最终见恩典。先说第一小点，何西阿是以生命为信息。你看，神以割灭在婚后的淫乱来活现了以色列人离弃神敬拜偶像的罪状，然而这个信息要实际的去行出来，这是对人性极大的挑战，因为妻子犯奸淫，这是对何西阿身为一个男性之尊严与人格的彻底粉碎。此外，第二节提到要去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这个收字不是一时的包容，而是意味着连儿女都带有淫乱的基因，所以何西阿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去承担一个无止无休的羞辱与扭曲的家庭和亲子关系。这真无异于把他整个人、整个生命架在火上，慢慢烤，慢慢熬，
好炼制出一帖针砭时代与人心的药方。也就是说，神药荷西阿所传递的信息不再只是客观的口述或者笔录，而更是用撕裂的心肠，用心碎的泪水浸泡而成的生命的诗篇。可是我们看见，面对这种令人费解的呼召，荷西阿却选择了绝对的顺服。他将自己的婚姻与家庭作为祭坛，用真实的生命经历去体会神的那一种被背叛的痛，与神在情感上就达到了一种最深刻的共鸣。我们为荷西阿心痛也感恩了。但幸好第二点，我们就进入了他是以关系为根基。你看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初次与荷西阿说话，这个常常令人误解为神一开口就是下达这种你去娶淫妇这种违背人性的突兀的命令。然而学者告诉我们，初次这个字的原文指的是事件的起头，整个句子可以翻译为起初神与荷西阿说话，所以应该是说了蛮长的一段时间。而与荷西阿说话的那个语是带有在里面的意思，所以这表示荷西阿与神有着深厚长远的内在交通。这一份亲密的关系是荷西阿一切侍奉的根基，他是站在故事的尽头回溯这一个起初，蓦然回首明白神要他娶的那个女子后来转变成了一个淫妇，而当初的引导那是神为了要启示他自己。所以这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首先，神爱我们如同眼中的瞳人，他绝不会毫无预警的就将一个又大又难的事强加于我们。他给的任何艰巨的托付都必定建立在我们与他的亲密的关系这个根基上，并且一定是为着我们的最大益处。纵使这一条路将我们带进了一个悲剧，我们仍然能够在其中遇见神，而明白他的广大的心意，并且见证自己的生命已经蜕变成了神的信息。就如上一项所说的，以生命为信息，所以我们放心把自己交给神，跟随神，亲近神的结果，只有更丰盛的生命信息，而没有挑不起的生活重担。赞美主。然后第三小点，他还经历到从最终见恩典。你看荷西阿的第二个跟第三个孩子都是在淫乱罪孽中生的，他们身上带着不蒙怜悯，就是那个罗路哈玛，以及非神子民，就是罗阿米的那个沉重的印记。然而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后来神对孩子们所发出的那个复兴的预言，就是第十节所说的，将来在那里也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不仅点燃了旧约时代的盼望，更在未来的新约教会中得到了完全的应验。这请参考罗马书九章二十六节以及彼得前书二章十节。所以先知的痛苦经历最终见证了神的那个不可测度的救赎恩典。以上我们对这荷西阿书第一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神的心意，包括神要说话，神要说出伤痛，并且神要说出爱。第二大点，先知的经历，在本章我们看见荷西阿的侍奉是以生命为信息，以关系为根基，以及他从最终见恩典。最后我们来做一个小结论。首先，我们要致敬所有走过外遇风暴的夫妻们。这个外遇的背叛实在是带来了如同那个非我子民一般的撕裂与屈辱，
但是何西阿的经历告诉我们，神深深的明白我们这一份心碎。当我们愿意回到与神起初的那个关系里面，他挽回的爱就能够在我们婚姻的废墟中带来厚厚的医治与恢复。同时，本章也深深的提醒我们，正如同何西阿不是单用口来讲道，而是用生命活出信息。那今天我们所传递的信仰也绝不能够只是口头上读读圣经，喊喊口号。当我们靠主走过这些人生的死荫幽谷，我们那些充满伤痕但是却被神修复的那个真实的经历，都会蜕变成为一篇篇最能触动人心、见证神大能的生命信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知道需要和上眼泪，加上心碎，我的爱才会更纯粹。所以主啊，每当我泪眼朦胧，心如刀割，觉得我爱人爱到全身虚脱，求你让我再一次听见那一首阿爸天父唱给我的歌，亲耳听见你说你爱我，你伴我，你永不放弃我，好叫我也能够如先知那样的继续写生命的信息，继续唱爱的诗歌。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好，
1: 你好
0: ，Hello，
1: Bonjour，
0: Hola，
1: Ciao，
0: Konnichiwa，
1: Annyeonghaseyo，
0: Sawadee krap，
1: Shalom，
0: Aloha，
1: 你好，
2: 假爸喂。
3: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
4: 天韵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刚。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让福音走得更远。说到传福音，我们有时候会先想到一场布道会、一篇信息，或者一位宣教士离开家乡到很远的地方服事。但福音真正走得远，不只是因为有人跨越了地理上的距离，更是因为有人愿意让福音先进入自己的生命，改变自己的眼光、选择和方向。福音若只停留在我们听过的一段道理里，就还没有真正走进生活。福音若只留在教会的墙里，也很难走进正在疲倦、迷惘和受伤的人群中。福音要走得远，需要有人愿意传，也需要有人愿意被差遣，需要有人站在台前，也需要有人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忠心支持。有人用口传讲，有人用音乐，有人用教育，也有人用一生的陪伴，让人看见基督的爱。最近，第十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在马来西亚沙劳越古晋举行，来自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华人教会领袖一起思想，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教会要如何重新聆听神，回应使命。大会也安排了天韵合唱团跟空中英语教室老师一起演出音乐舞台剧《因爱启程》，透过彭蒙慧老师一生的见证，再一次提醒我们，福音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有人愿意离开熟悉的地方，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今天就让我们透过圣经的话语、华福大会的信息，以及一代又一代宣教士的生命故事，一起思想，神已经把福音交给我们，我们要怎么让这份好消息继续走向更远的地方。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收录在更新专辑中的《生命的更新》这首歌。福音最先带来的不只是外在环境的改变，而是生命的更新。当一个人真正遇见基督，他看待自己、看待别人，也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会慢慢不一样。若我们希望福音走得更远，就需要先让神在我们里面工作，因为人不只是听我们说什么，也在看我们如何生活。当一个人的生命被恩典更新，他的言语、态度和选择就能成为福音最真实的见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生命》。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今天的主题是让福音走得更远。接下来是圣经时光，我们要从三段经文一起思想福音的大能、差遣与爱。第一段经文记载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使徒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这句话听起来很坚定，但对当时的基督徒而言，公开承认信仰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保罗仍然选择勇敢传扬，因为他知道福音不是一套人的理论，也不是只让生活稍微变好一点的方法。福音是神的大能，能使人从罪疚、绝望和死亡的诠释中重新得到生命。今天我们也活在一个充满声音的时代，人每天接受大量资讯，科技发展得越来越快，人工智慧和社群媒体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类好像拥有更多能力，内心却不一定更安稳。很多人外表忙碌，生活丰富，心里却承受很深的焦虑、孤单和疲惫。在这样的时代，福音仍然是神的大能，因为人最深的需要不只是一项更新的科技、更多的资讯或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是重新与创造他的神和好，知道自己被爱，也知道生命有方向、有盼望。第二段经文在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福音不会自动走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需要有人愿意被差遣，有人愿意跨出脚步，也有人愿意开口分享。不过，所谓的传道，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站上讲台。有些人在家庭中传递信仰，有些人在职场里活出诚实与恩慈，有些人透过医疗、教育、音乐、文字和关怀，使人感受到基督的爱，还有人在后方祷告、奉献、行政和接待，让前线的服事可以继续进行。每一双愿意为福音走出去的脚都是佳美的，这双脚可能走进陌生的国家，也可能走进隔壁邻居的家，可能踏上舞台，也可能走进医院、学校或偏远的村落。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让神使用自己所在的位置。第三段经文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福音之所以要走得更远，是因为神爱世人，不是只爱某一个民族、某一种文化或某一群我们熟悉的人，而是爱每一个他所创造的生命。宣教的根基不是人的野心，也不是想要证明自己的事工有多成功，而是神先把他的爱赐给了我们。当我们真正明白自己是蒙恩的人，就不会把福音当成自己的成就，而会带着感恩把所领受的分享出去。愿神帮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也不把福音留在自己身上。愿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成为一个可以承载福音、传递盼望的人。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同样是收录在更新专辑里的《献上拿达》。这首歌在圣经里，玛利亚把珍贵的香膏献给耶稣，旁人可能觉得这样的摆上太多、太浪费，但对一颗真正爱主的心来说，他所看见的不是自己失去了多少，而是主配得他献上最宝贵的。宣教也是如此，有人献上青春，有人献上专业，有人献上原本为自己规划的人生。当一个人真正被基督的爱触摸，他就会开始思想，我所拥有的一切
能不能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呢？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献上拿达》。

今天的生活小故事要从第十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谈起。这一届华福大会在马来西亚沙拉越古晋举行，来自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华人领袖一同聚集。上一次华福大会至今已经相隔十年，而这十年世界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新冠疫情改变了人们生活和聚会的方式，人工智慧快速发展也让人重新思考工作的价值，以及人为什么是人。国际局势、战争、移民和人口移动也不断影响教会和社会。人类的能力好像不断膨胀，人的心灵却同时越来越倦怠。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董家华牧师在开幕致辞中，他形容这是一个膨胀的社会，倦怠的心灵同时存在的时代。人好像可以掌握越来越多的工具，却未必知道如何处理里面的焦虑和不安。他也提到复活清晨的故事，当妇女走向耶稣的坟墓时，他们原本担心那块巨大的石头要由谁挪开，可是到了那里才发现石头早已经被挪开了。复活的事实已经发生，只是人的眼光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困难里。这对今天的教会也是一个提醒，疫情、科技、政治和社会的变化的确带来很多挑战，可是当我们愿意抬头看神，就可能发现那些看起来像阻碍的石头，也可能成为神开启新道路的记号。例如人口流动使许多人离开原来的家乡，华人教会也被带到更多不同的城市和文化当中。表面上看，这是离散和不稳定，但从宣教的眼光来看，也可能成为福音进入新地区的机会。适逢华福运动50周年，董家华牧师也提醒教会，重新起步的第一件事不是庆祝成就，而是悔改。过去50年，海外华人教会的人数、资源和奉献都有明显成长，但教会仍然需要诚实面对，我们是否把神所赐的资源用在他真正看重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很容易用参加人数、教会建筑和奉献收入来衡量事工是否成功？我们会不会只愿意投资容易看见成果、容易得到掌声的服事，却忽略那些最需要福音也最不容易进入的地方？这些问题并不是否定了教会的努力，而是帮助我们重新找到福音的中心。教会存在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名声，而是为了见证神的国。侍奉也不是彼此比较竞争，而是一起高举基督。华福大会提出了3个很重要的方向：国度的福音、整全的使命，以及华人教会的重新定位。国度的福音提醒我们，不是在建立自己的王国，而是见证神掌权。整全的使命提醒我们，福音不只关乎教会聚会，也要进入家庭、职场、教育、文化和社会。而华人教会的定位，则邀请我们思想，今天神把华人散居在世界不同地方，是否也有他宣教的心意？董牧师也提到，50年前的华人教会也许没有今天这么多资源，但前辈们有一份单纯的信心。他们在困苦、流离和缺乏之中，没有只想保护自己，反而勇敢回应神的使命。今天的我们看起来什么都有了，却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对神的依靠是不是反而更少了呢？华人教会真正的盼望不是某一个民族的兴盛，也不是靠着资源和经验走向成功，真正的盼望是基督的十字架。唯有基督，唯有十字架，能让教会在黑暗中仍然带着盼望前行。在这一届华福大会的宣教之夜，天韵合唱团受邀演出音乐剧《因爱启程》，这也是《因爱启程》团队第一次在海外演出。这出舞台剧改编自彭孟慧老师真实的生命故事。
彭老师年轻时回应神的呼召，离开父母和熟悉的家乡，前往战火中的中国传福音。后来辗转来到台湾，投入花莲偏乡的原住民宣教。彭老师曾经获得纽约音乐学院的全额奖学金，但他选择放下这条看起来前途光明的道路，走上神为他预备的宣教旅程。为了留在台湾服侍，他也放下了已经谈到婚嫁的感情，选择终身未婚，把一生献给神。他曾经说过，爱就是看到了神的需要。他曾经说过，爱就是看到人的需要。宣教之夜也播放了美籍宣教士拿尔米道地牧师的见证。他年轻时被派到新加坡，知道这一趟出去就像拿着一张单程船票。对早期许多宣教士而言，宣教不是短期旅行，也不是带着浪漫想象去体验异国生活，而是一生的尾声。他曾经面对是否定期返国筹募经费的选择，但他深信若是神呼召，神也会亲自供应，因此他选择留在神所托付的地方。他的生命提醒我们，宣教真正的力量不只是一时的热情，而是愿意扎根建立关系，在漫长的岁月里与当地人一同生活。当一个人不再急着建立自己的名字，而是盼望基督被看见，福音就能透过他的生命走得更深，也走得更远。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是收录在《与信心有约》专辑中的《神的道路》。当我们看不清楚下一步，信心不是假装没有困难，而是在困难中仍然相信。差遣我们的神必亲自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神的道路》。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一起谈了让福音走得更远，而节目的最后要用收录在另一种情歌专辑中的《永恒的答问》作为今天的结尾。福音不是逃避问题，而是把人带回基督面前，在它里面我们看见永恒的盼望，也找到生命真正的方向。愿这首歌陪我们带着信心继续把福音传向更远的地方。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刚，天韵生活圈，我们下。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庆幸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诗篇四十篇一节，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等候比前进困难得多。等候需要忍耐，忍耐是一件难得的美德。神在他子民四周都在建筑篱笆保护他们，当篱笆越筑越高，甚至连顶都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着急，我们很想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能从这个幽闭的势力范围里出去。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个较大的环境，但是神在他一切工作上都是有目的的。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节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在莫勒的圣经上，这节经文旁边注写着，义人的止步也被耶和华立定。但是我们却常常喜欢穿出神为我们所建筑的篱笆外去，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一个基督徒如果已经确实知道是神将他放在他的地位上的，他千万不可以轻易活动，直到云柱移动了他才可以移动，这是极重要的。什么时候我们学会了每件事情等待神的引导，什么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只有在安静中，我们的灵力才会达到最高点。许多人缺乏这种安静的力量。但是如果神指定我们去做一件工作，他必定会给我们够用的力量。耐性等候，遵行神的引导，这是得能力的秘诀。在神旨意之外的都是浪费。让我们等候神的引导。在神的引导没有来到之前，我们实行不动，坐看良机错失，结果岂不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吗？不，胜利就是在不动中、静候中得到的。这比活动艰难千倍，这个需要更大的勇气去站住等候，不丧胆，不绝望，绝对顺服神的旨意，将工作和荣誉让给他人。别人都快快活活忙忙碌碌在工作，自己却能安安静静带着信心而欢乐，这才是最伟大的生活。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亲爱的朋友，耐心等候神，因为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九十篇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死，然而诗篇的作者却告诉我们，如果要得着智慧的心，必须开始学着数算自己存活的日子，无论你年纪多大。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要确定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要跟从耶稣的样式，如此才能期望我们这一生没有虚度。一位著名的家庭问题权威詹姆·道森说到，他父亲是一位人人都敬爱的人，平常他花很多时间为人代祷，他认为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当他过世时，在遗嘱上也清楚地写着，他墓碑上除了姓名之外只有三个字，他祷告。在我们语文中有无数个动词，你喜欢用哪个字来使人记得你呢？比如他侍奉，他关怀，他支持，他赞美。那么是否有一些不好的动词和我们平常的疏忽和自私相关联呢？比如他欺骗，他抱怨。我们如果想把它换成可以荣耀基督的动词，现在悔改还不迟。让我们信靠上帝，把荣耀主的行为表现在生活里，这才是最好数算日子的办法。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透过圣经和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空中礼拜堂与台北灵粮堂现场连线，实况播出主日崇拜。我们在空中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您收听空中礼拜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安，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您在主日的早晨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佳音广播电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周训正牧师，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是一的力量，出死入生的盼望。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在音乐中预备自己，让我们以恭敬的心预备进入今天早晨的主日崇拜。

0: 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就为您转播来自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让我们一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1: 敬拜团，
2: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阿门，
3: 阿门，
2: 一同来赞美他。